0: 美军一架直升机随即对其开火，并使其失去动能。这起最新事件发生之际，通过这一战略要道的海上交通流量在周末已跌至新低。尽管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上发帖称，美国对关键的霍尔木兹海峡水道拥有绝对控制权。霍尔木兹海峡是位于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一处狭窄水道，也是波斯湾的入口。在今年二月美伊战争爆发之前，全球20%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气流量都由此通过。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星期二表示，目前通过该海峡的7日平均石油运量已升至每日近900万桶。伊朗方面则表示，目前正就海峡的管理问题与阿曼进行谈判。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媒体报道说，由于安全威胁，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上个月参加北约峰会后，从土耳其回国时秘密换乘了飞机。特朗普总统证实了这则消息。特朗普星期二，也就是8月11号晚间，对记者说，这其实完全取决于特勤局，我只是做他们想要做的事情。他们希望我另乘一架飞机，出于安全而另换飞机。他们希望我这样做，我做了他们所需要做的事情。本星期早些时候，华盛顿邮报援引未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说，由于来自伊朗的针对他本人和总统专机的威胁，特朗普被一辆配餐的运输车从空军一号专机转移到了另一架飞机上。当时特朗普在安卡拉公开登上空军一号，然后被秘密转移到另一架飞机。一些美国官员和媒体则留在空军一号上，并搭机返回华盛顿。特朗普总统随后在英国停留期间换了飞机，搭乘一架旧款的空军一号回国。当被问到为什么乘坐空军一号对他来说太危险，而对记者和其他人来说却没有问题时，特朗普回答说，我搭乘的那架飞机风险更大，那会是他们更有可能攻击的飞机。星期二晚间，当被问到他是否因为被告知要换乘飞机而感到吃惊时，特朗普说，我面对很多威胁，我面对很多你们不知道的威胁，任何影响力重大的总统都面对很多威胁。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巴基斯坦星期三，也就是8月12号表示，在前一天与红海发生的胡塞武装导弹袭击事件中，遇难的4名船员里有3名是巴基斯坦公民。与此同时，联合国表示，针对航运的袭击正在加剧紧张局势，并威胁全球的供应链。来听报道。
2: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伊沙克·达尔证实，这3名船员丧生，还有第4名巴基斯坦公民受伤。达尔在社交平台 X 上发帖说，巴基斯坦强烈谴责胡塞武装针对非交战商船发动了袭击。他说，这类袭击危及无辜生命，违反国际法，并对红海地区的航行自由、海上安全及商业航运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也门海岸警卫队以及也门军方表示，与伊朗结盟的胡塞武装星期二在也门穆哈沿海用导弹袭击了悬挂坦桑尼亚旗帜的货船蒂哈马号。也门当局还证实，在那次导弹袭击中有2名与政府结盟的全国抵抗阵线成员丧生。胡塞武装7月20号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行海上封锁，并指责利雅得7月13号为了防止一架伊朗飞机在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降落而袭击萨那机场。从那以后，红海发生了一系列袭击事件，这是最新一起。沙特阿拉伯还支持得到国际承认的也门政府，也门政府一直在与胡塞武装交战。利雅得方面誓言根据国际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护其船只。与此同时，联合国的国际海事组织负责人阿塞尼奥·多明格斯表示，红海地区袭击事件的增加令人担忧。他指出，针对海上运输的暴力行为正在加剧紧

0: 张局势，并且威胁全球供应链。多明戈斯星期三发表声明说，得知无辜的海员再次在一场针对国际航运的无法辩解的袭击中丧生，我深感悲痛和遗憾。他说，我向遇难者家属致以最深切的哀悼。他呼吁保护航海人员。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一组来自两党的美国参议员8月11号推出法案，旨在强化美国对藏人的支持。参议员们说，这部法案将加强美国与民选的藏人流亡政府、藏人行政中央的接触，并确保美国对西藏的持久的支持超越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的有生之年。参议院外委会主席李施在星期二的声明中说，中国共产党试图抹杀西藏文化、宗教和语言，并犯下了其他严重的行径。北京对西藏所做的一切，也意图施加于其他地方任何敢于对抗中共的人。这项法案旨在支持西藏人民，他们是抵制中国威权主义的关键伙伴，并反制中国在联合国的恶劣影响。根据美国的立法程序，参议员们推出的这部法案将首先由参议院外委会审议，若该委员会批准，法案随后提交参议院全体进行辩论和表决。一部法案需由参众两院分别通过文字一致的版本，并交由总统签署，方能成为法律。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继续收听。美国司法部星期二，也就是8月11号宣布，由国企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拥有的大陆航空科技公司同意支付逾1177万美元，以了结该公司被控冒领薪资保护计划贷款，从而违反虚假申报法的案件。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现已停止的薪资保护计划贷款计划是美国联邦政府2020年设立的救助项目，旨在新冠疫情期间扶持中小企业维持运营，并继续向员工支付薪资。司法部指称，设计和制造飞机引擎和部件的大陆航空科技公司在申请薪资保护计划贷款时认证自己符合申请资格，但实际上该公司在申请薪资保护计划贷款时是中航工业集团部分拥有的一个大型跨国公司的一部分，其全球雇员人数超出小企业标准。此外，中航工业集团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机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全资拥有，属于外国政府拥有的实体，这也违反了小企业管理局的规定。这项民事和解协议还了结了依据虚假申报法有关吹哨人条款而提起的一项诉讼，举报方 GNGHR Inc. 公司将获得176.5万美元。负责司法部民间司的助理司法部长舒梅特在星期二的声明中表示，薪资保护计划贷款旨在帮助美国小企业，本部将继续致力于追究那些违反这一由纳税人资助的项目规定的人员。美国司法部一直在通过民事和刑事手段追究企业和个人以欺诈手段领薪资保护计划贷款的欺诈行为。中航工业集团并不是第一家涉入冒领薪资保护计划贷款案的中国企业。就在上星期，司法部宣布，制造和销售纤维玻璃的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子公司巨石美国公司与美国政府达成和解，支付了逾500万美元，了结该公司被控冒领薪资保护计划的案件。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司法部8月10号宣布，中国公民陈定伟认罪，承认违反了武器出口管制法，试图为中国获取美国军事设备。今年29岁的陈定伟星期一在盐湖城一家联邦法庭认罪。司法部说，他企图购买由美国公司为美军制造的军用级卫星调制解调器和无线电设备，这些通信硬件必须得到美国国务院国防贸易管制局颁发的许可证才能出口，而该机构通常不会颁发向中国出口。

0: 持货物或服务的许可证。根据法庭文件，陈定伟与在中国的他人合谋，试图在黑市从外国军火交易商那里获取这些敏感的通信系统。他们讨论了多种方案，最终决定通过墨西哥走私。为了逃避侦查，他与同伙使用了加密货币和加密应用软件。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司法部长艾森伯格在星期一的声明中说，陈试图将敏感的美国军事技术转移给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些技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来可能用来针对我们的技术，这些先进技术是美国智慧与投资的成果。美国安全司将与我们在政府各部门的合作伙伴一道采取行动，保护这些技术所赋予的军事优势。法官计划在10月19号对陈定伟作出量刑裁决，他面临最高的刑罚是20年监禁。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星期三，也就是8月12号给中国河南省漯河市带来了强降雨，低洼地区的街道出现了积水，民众日常出行受到影响。此前在白海豚在中国东部沿海登陆时，已使东部沿海地区超过100万人被疏散。来听一下河南省漯河居民赵女士讲述自己因强降雨而受到的影响。
1: 首先就是工作受限，目前来说就是我们没有上班，今天因为车我们停在2公里之外了，车不敢停在小区里面，因为我们这个地理位置容易淹水，往年的时候车已经被泡过一次了。现在的话是车停在2公里之外，我们也是刚刚起床出来找吃的，但是饭店都已经关门了，我们需要再往哪边再看看有没有开门的饭店，也是比较饿的。然后像这种情况的话，几乎每年下雨的时候，我们这个地方是经常积水的。我家附近就是前边水特别多的那个地方。我们能够提前把车停在2公里之外，就是因为，就是因为我们家附近积水是最严重的，是水位最低的一个小区，经常能淹到1楼，然后小区门口包括。街道最深的时候就漫到这个地方，然后还会停电，所以我们提前预判准备的比较多。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的观众们，欢迎到美国之音中文网查询最新的卫星信息。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来关注星期三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04%，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0.26%，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0.54%。
2: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美国一名联邦法官8月7号叫停了美国战争部执行将中国生物科技公司药明康德列为与中国军方有关联企业的决定。法官认为政府未能提供足够的证据支持其认定。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五角大楼今年6月将药明康德列入中国军事公司名单，该公司当月末提出诉讼。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詹姆斯·博阿斯伯格签发初步禁令，暂时叫停战争部执行对药明康德做出的这项认定。博阿斯伯格在裁决中认为，被列入该名单等同于向商界发出应与相关企业保持距离的警示，并指出自药明康德被列入名单以来，其客户与供应商已经取消合约。

0: 终止长期合作关系，并将业务转移给竞争对手。针对此事，战争部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置评请求时说，按照政策，本部不对正在进行的诉讼发表评论。该声明由战争部新闻处值班官员提供。药明康德对这项裁决表示欢迎。路透社援引的诉讼文件显示，药明康德在美国雇佣约450名员工，服务于1000家美国客户。公司此前表示，公司董事会及高管中的多数为美国公民。去年，美国客户贡献了公司约 70% 的营收。美国战争部今年6月将其认定为涉军的中国企业名单扩大至188家实体，包括药明康德。此举反映出华盛顿对中国军方可能借助本国民营企业技术进步的担忧日益上升。列入该名单本身并不等同于受到美国政府的正式制裁。然而，根据美国现行法律，战争部不得与该名单上的企业签订新合同，并将从2027年起被禁止通过第三方间接采购这些企业的产品或服务。今年6月被列入该名单的其他企业还包括电商巨头阿里巴巴、搜索引擎运营商百度以及汽车制造商比亚迪和蔚来。该名单依据美国法律中 1260H 条款编制和维护，至少每年更新一次。企业可申请将自身从名单中移除。药明康德成立于2000年，为全球4000多家制药和生命科学企业提供新药研发及生产服务。多家被列入 1260H 名单的中国企业已相继提起法律挑战。6月23日，阿里巴巴集团就五角大楼对其做出的中国军事公司的认定，在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7月7日，联邦法官就一项与阿里巴巴 1260H 认定相关联的游说限制措施，给予该公司临时性的法律救济。法官裁决说，在法院审理阿里巴巴的申诉期间，暂时阻止战争部执行有关禁止游说的限制措施。阿里巴巴此前表示，公司在华盛顿注册的20多名游说人士已全部终止合作，导致公司在联邦立法、监管等政策讨论中失去发声渠道。此前，包括小米、大疆及何赛科技在内的多家中国企业也曾就被列入该名单提起诉讼，其中小米和何赛成功从名单中移除。但分析人士指出，这些企业的胜诉是基于行政程序法的程序性理由，而非法院认定其确实与军方无关联。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赦委员会，全称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赦委员会，此前一直推动扩大五角大楼 1260H 名单。该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众议员在五角大楼今年6月更新名单后表示，将企业列入名单旨在警示美国企业、各级政府及公众与相关企业切割关系。他指出，新增名单包括多家国会此前要求五角大楼列入该清单的中国公司。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随着美国人因诈骗遭受的经济损失持续的攀升，美国行政、执法和立法部门已将国际诈骗犯罪视为一项国家安全层面的重要挑战。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怡华的报道。
2: 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迈克尔·德松布雷8月6号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了一场讨论如何保护美国民众免受全球诈骗集团侵害的听证会上表示，目前缅甸、柬埔寨和老挝仍是全球诈骗园区的核心地区，但相关犯罪活动正在迅速向南亚、非洲、西半球等地区扩散。德松布雷称，犯罪诈骗活动已经发展到前所未有的工业化规模，而这个非法产业背后的力量绝大多数是源于中国的跨国犯罪组织。德松布雷在听证会上说，这已经成为一个拥有自身基础设施、劳动力和供应链的产业。专家一致认为，源自中国的跨国犯罪组织是推动这一诈骗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绝大多数诈骗活动都是由中国公民主导和管理。 德松布雷说
3: ：“Most of these transnational criminal organizations are led by Chinese nationals or ethnic Chinese individuals。
4: 这些跨国犯罪组织大多由中国公民或华裔人员领导，因此中国显然在这方面扮演着一定角色。不过，其中许多组织实际上设在中国境外，无论是在柬埔寨、缅甸还是老挝，都是由中国公民或华裔人员经营这些跨国犯罪组织。”
2: 他进一步指出。这些跨国犯罪组织通常同时涉及多种非法活动，包括网络诈骗、人口贩运、毒品交易等，形成高度专业化、跨国化的犯罪网络。德松布雷介绍说，这些犯罪组织具有明确分工，领导层负责与部分政府官员勾连，管理层负责日常运营，大量诈骗人员则直接实施诈骗，其中不少是人口贩运受害者，也有人主动参与。此外，腐败官员、律师、会计师、银行人员以及加密货币兑换商等协助者共同维持这一地下经济体系。德松布雷说，美国的损失令人震惊，但真正的代价并不仅仅是金钱，每一个统计数字背后都是一个人的故事。联邦调查局长卡什·帕特尔上星期三在司法部记者会上表示，跨国犯罪组织已不仅从事芬太尼等毒品走私，也大规模实施跨境诈骗，将犯罪活动扩展至金融诈骗领域。帕特尔说
5: ：“The funds they utilized and they scammed out of these call centers from senior citizens from across America totaled over $400 million.”
6: 他们利用这些诈骗呼叫中心，从全美各地的老年人那里骗取的资金总额超过$4亿。他们通过电子邮件、电话、短信和网络钓鱼活动欺骗我们的老年人，又使他们订购一个由他们虚假设立的分时度假项目，并虚假承诺老年人将能够享受生活和度假，结果却将他们的钱财据为己有，剥夺了他们的度假和退休生活。
2: 帕特尔表示，执法部门将与国际伙伴合作，在全球范围追捕并努力追回赃款。美国司法部2025年成立了打击诈骗中心工作组，结合各地联邦检察官、司法部刑事司、FBI 和美国特勤局的力量和资源，保护美国人免受源自东南亚的与加密货币相关的诈骗侵害。司法部今年4月宣布成立国家反诈骗执法司，负责调查和起诉骗取或滥用纳税人资金的诈骗案件。一段时期以来，联邦执法当局不断公布追缴诈骗赃款的努力成果，以及一系列打击诈骗分子的案例。被逮捕、定罪或判刑的参与诈骗活动的人员包括中国公民和华裔。就在星期二，美国司法部佛罗里达中区联邦检察官宣布，33岁的中国公民曹家安因为参与串谋电信诈骗而被佛罗里达州联邦法院判处5年监禁，他在今年5月认罪。根据法院文件，2024年10月到12月，曹家安与同伙冒充银行及联邦执法人员，谎称受害者账户涉案，诱骗其提取存款购买黄金，再以联邦探员保管为名骗取黄金。2024年12月，曹家安前往佛州一名受害者住所领取黄金时被当场逮捕。同一天，佛罗里达中区联邦检察官另外宣布36岁的李永波、62岁的陆华山和60岁的赵玉祥因为涉嫌串谋邮件诈骗在佛罗里达州被捕。起诉文件称，三人与同伙通过电话、电子邮件和网络弹窗谎称受害者个人信息或银行账户遭入侵，诱骗受害者立即将银行本票、汇票或现金邮寄至奥兰多地区的邮政信箱。目前已经确认28名受害者，多数为老年人。三人如果罪名成立，最高可判处30年监禁。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1: 针对中国海事当局上星期因白海豚台风影响在台湾海峡实施交通管制一事，美国表示反对任何干扰公海航行与飞越自由的行动。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7: 中国官媒央视8月6号说，由于台风白海豚，广东海事局决定于8月6号18时起，对经过台湾海峡南口北上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美国国务院一位发言人星期二在回复美国之音置评请求的电邮中说，美国反对任何干预适用于台湾海峡的 公海航行与飞越自由的行动。近几个月来，中国在台湾周边水域加大灰色地带侵扰，还在台湾东部水域进行北京所说的常态化执法巡查行动，引起外界对北京当局可能对台湾进行海上封锁的担忧。美国在台协会最近罕见公开美国海警与台湾海巡联合行动的同框照，还强调双方正紧密协调多项共同海事目标，被外界认为是对中国海上施压发出的信号。台湾军方也在这个星期还在进行中的年度汉光42号演习加入海军与海巡之间的反封锁护航科目以及平战转换指挥管制机制的建立，以便在战时双方可执行联合作战任务。对于北京当局以台风为由在台湾海峡实施交通管制，台湾政府也发出严厉谴责，表示台湾海峡是国际水域，中国无权在此实施交通管制。台湾陆委会八月七号发表声明说，中共假借白海豚台风来袭，要管制台湾相关海域，此举已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规范。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总统表示他不相信伊朗，而作为调解国的巴基斯坦则对达成中东冲突的解决方案表达了乐观态度。
1: Well, it's only up to Secret Service. I just follow what they'd like to do. So I go by Secret Service and the military. They wanted me to go on a different flight, a different plane, equal safety, but they wanted me to do it, so I do it. I do what they say.
0: 特朗普总统证实了媒体的报道。此前有报道说，他在上个月土耳其北约会议返程时，因安全威胁曾秘密更换了专机。巴基斯坦说，在前一天与红海发生的胡塞武装导弹袭击事件中，遇难的四名船员里有三名是巴基斯坦公民。美国司法部宣布，中国公民陈定伟认罪，承认违反武器出口管制法，试图为中国获取美国军事设备。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特朗普总统表示他不信任伊朗，而作为调解国的巴基斯坦则对达成中东冲突的解决方案表达了乐观态度。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道，我是最不可能信任伊朗的人，他们一直在对我撒谎。特朗普最近指责伊朗领导人极其虚伪，因为他们一方面在公开场合否认谈判，但据报道又通过外交渠道在私下里主动接触。在特朗普总统发表上述言论之际，作为美伊冲突调解国与斡旋方的巴基斯坦已于本星期派遣其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前往德黑兰。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星期三在伊斯兰堡的新闻简报会上说，我们感到乐观的原因在于，作为谈判的调解者和推动者，我们依然乐观地认为解决方案已经指日可待。安德拉比表示，巴基斯坦将带着相当程度的乐观继续做出努力。与此同时，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船只星期二企图违反针对伊朗港口和石油码头的海上封锁，美军一架直升机随即对其开火，并使其失去动能。这起最新事件发生之际，通过这一战略要道的海上交通流量在周末已跌至新低。尽管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上发帖称，美国对关键的霍尔木兹海峡水道拥有绝对控制权。霍尔木兹海峡是位于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一处狭窄水道，也是波斯湾的入口。在今年二月美伊战争爆发之前，全球20%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气流量都由此通过。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星期二表示，目前通过该海峡的7日平均石油运量已升至每日近900万桶。伊朗方面则表示，目前正就海峡的管理问题与阿曼进行谈判。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媒体报道说，由于安全威胁，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上个月参加北约峰会后，从土耳其回国时秘密换乘了飞机。特朗普总统证实了这则消息。特朗普星期二，也就是8月11号晚间，对记者说，这其实完全取决于特勤局，我只是做他们想要做的事情。他们希望我另乘一架飞机，出于安全而另换飞机。他们希望我这样做，我做了他们所需要做的事情。本星期早些时候，《华盛顿邮报》援引未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说，由于来自伊朗的针对他本人和总统专机的威胁，特朗普被一辆配餐的运输车从空军一号专机转移到了另一架飞机上。当时，特朗普在安卡拉公开登上空军一号，然后被秘密转移到另一架飞机。一些美国官员和媒体则留在空军一号上，并搭机返回华盛顿。特朗普总统随后在英国停留期间换了飞机， 搭乘一架旧款的空军一号回国。当被问到为什么乘坐空军一号对他来说太危险，而对记者和其他人来说却没有问题时，特朗普回答说，我搭乘的那架飞机风险更大，那会是他们更有可能攻击的飞机。星期二晚间，当被问到他是否因为被告知要换乘飞机而感到吃惊时，特朗普说，我面对很多威胁，我面对很多你们不知道的威胁，任何影响力重大的总统都面对很多威胁。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巴基斯坦星期三，也就是8月12号表示，在前一天与红海发生的胡塞武装导弹袭击事件中，遇难的4名船员里有3名是巴基斯坦公民。与此同时，联合国表示，针对航运的袭击正在加剧紧张局势，并威胁全球的供应链。来听报道。
4: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伊沙克·达尔证实，这3名船员丧生，还有第4名巴基斯坦公民受伤。达尔在社交平台 X 上发帖说，巴基斯坦强烈谴责胡塞武装针对非交战商船发动的袭击。他说，这类袭击危及无辜生命，违反国际法，并对红海地区的航行自由、海上安全及商业航运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也门海岸警卫队以及也门军方表示，与伊朗结盟的胡塞武装星期二在也门穆哈沿海用导弹袭击了悬挂坦桑尼亚旗帜的货船蒂哈马号。也门当局还证实，在那次导弹袭击中，有2名与政府结盟的全国抵抗阵线成员丧生。胡塞武装7月20号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行海上封锁，并指责利雅得7月13号为了防止一架伊朗飞机在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降落而袭击萨那机场。从那以后，红海发生了一系列袭击事件，这是最新一起。沙特阿拉伯还支持得到国际承认的也门政府。也门政府一直在与胡塞武装交战。利雅得方面誓言根据国际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护其船只。与此同时，联合国的国际海事组织负责人阿塞尼奥·多明格斯表示，红海地区袭击事件的增加令人担忧。他指出，针对海上运输的暴力行为正在加剧紧张局势，并且威胁全球供应链。多明格斯星期三发表声明说，得知无辜的海员再次在一场针对国际航运的无法辩解的袭击中丧生，我深感悲痛和遗憾。他说，我向遇难者家属致以最深切的哀悼。他呼吁保护航海人员。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一组来自两党的美国参议员8月11号推出法案，旨在强化美国对藏人的支持。参议员们说，这部法案将加强美国与民选的藏人流亡政府、藏人行政中央的接触，并确保美国对西藏的持久的支持超越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的有生之年。参议院外委会主席李施在星期二的声明中说，中国共产党试图抹杀西藏文化、宗教和语言，并犯下了其他严重的行径。北京对西藏所做的一切也意图施加于其他地方任何敢于对抗中共的人。这项法案旨在支持西藏人民，他们是抵制中国威权主义的关键伙伴，并反制中国在联合国的恶劣影响。根据美国的立法程序，参议员们推出的这部法案将首先由参议院外委会审议，若该委员会批准，法案随后提交参议院全体进行辩论和表决。一部法案需由参众两院分别通过文字一致的版本，并交由总统签署，方能成为法律。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继续收听。美国司法部星期二，也就是8月11号宣布，由国企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拥有的大陆航空科技公司同意支付逾1177万美元，以了结该公司被控冒领薪资保护计划贷款，从而违反虚假申报法的案件。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现已停止的薪资保护计划贷款计划是美国联邦政府2020年设立的救助项目，旨在新冠疫情期间扶持中小企业维持运营，并继续向员工支付薪资。司法部指称，设计和制造飞机引擎和部件的大陆航空科技公司在申请薪资保护计划贷款时认证自己符合申请资格，但实际上该公司在申请薪资保护计划贷款时是中航工业集团部分拥有的一个大型跨国公司的一部分，其全球雇员人数超出小企业标准。此外，中航工业集团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机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全资拥有，属于外国政府拥有的实体，这也违反了小企业管理局的规定。这项民事和解协议还了结了依据虚假申报法有关吹哨人条款而提起的一项诉讼，举报方 GNGHR Inc. 公司将获得$176.5万。负责司法部民间司的助理司法部长舒梅特在星期二的声明中表示，薪资保护计划贷款旨在帮助美国小企业，本部将继续致力于追究那些违反这一由纳税人资助的项目规定的人员。美国司法部一直在通过民事和刑事手段追究企业和个人以欺诈手段领薪资保护计划贷款的欺诈行为。中航工业集团并不是第一家涉入冒领薪资保护计划贷款案的中国企业。就在上星期，司法部宣布，制造和销售纤维玻璃的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子公司巨石美国公司与美国政府达成和解，支付了逾$500万，了结该公司被控冒领薪资保护计划的案件。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司法部8月10号宣布，中国公民陈定伟认罪，承认违反了武器出口管制法，试图为中国获取美国军事设备。今年29岁的陈定伟星期一在盐湖城一家联邦法庭认罪。司法部说，他企图购买由美国公司为美军制造的军用级卫星调制解调器和无线电设备，这些通信硬件必须得到美国国务院国防贸易管制局颁发的许可证才能出口，而该机构通常不会颁发向中国出口军事货物或服务的许可证。根据法庭文件，陈定伟与在中国的他人合谋，试图在黑市从外国军火交易商那里获取这些敏感的通信系统。他们讨论了多种方案，最终决定通过墨西哥走私。为了逃避侦查，他与同伙使用了加密货币和加密应用软件。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司法部长艾森伯格在星期一的声明中说，陈试图将敏感的美国军事技术转移给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些技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来可能用来针对我们的技术，这些先进技术是美国智慧与投资的成果。美国安全司将与我们在政府各部门的合作伙伴一道采取行动，保护这些技术所赋予的军事优势。法官计划在10月19号对陈定伟作出量刑裁决，他面临最高的刑罚是20年监禁。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星期三，也就是8月12号，给中国河南省漯河市带来了强降雨，低洼地区的街道出现了积水，民众日常出行受到影响。此前在白海豚在中国东部沿海登陆时，已使东部沿海地区超过100万人被疏散。来听一下河南省漯河居民赵女士讲述自己因强降雨而受到的影响。
5: 首先就是工作受限，目前来说就是我们没有上班，今天因为车我们停在2公里之外了，车不敢停在小区里面，因为我们这个地理位置容易淹水，往年的时候车已经被泡过一次了， 现在的话是车停在2公里之外，我们也是刚刚起床出来找吃的，但是饭店都已经关门了，我们需要再往哪边再看看有没有开门的饭店，也是比较饿的。然后像这种情况的话，几乎每年下雨的时候，我们这个地方是经常积水的。我家附近就是前边水特别多的那个地方，我们能够提前把车停在2公里之外，就是因为我们家附近积水是最严重的，是水位最低的一个小区，经常能淹到一楼，然后小区门口包括街道最深的时候就漫到这个地方，然后还会停电，所以我们提前预判准备的比较多。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的观众们，欢迎到美国之音中文网查询最新的卫星信息。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来关注星期三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04%，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0.26%，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0.54%。
2: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美国一名联邦法官8月7号叫停了美国战争部执行将中国生物科技公司药明康德列为与中国军方有关联企业的决定。法官认为政府未能提供足够的证据支持其认定。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6: 五角大楼今年6月将药明康德列入中国军事公司名单，该公司当月末提出诉讼。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詹姆斯·博阿斯伯格签发初步禁令，暂时叫停战争部执行对药明康德做出的这项认定。博阿斯伯格在裁决中认为，被列入该名单等同于向商界发出应与相关企业保持距离的警示，并指出自药明康德被列入名单以来，其客户与供应商已经取消合约，终止长期合作关系，并将业务转移给竞争对手。针对此事，战争部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置评请求时说，按照政策，本部不对正在进行的诉讼发表评论。该声明由战争部新闻处

0: 今年六月将其认定为涉军的中国企业名单扩大至188家实体，包括药明康德。此举反映出华盛顿对中国军方可能借助本国民营企业技术进步的担忧日益上升。列入该名单本身并不等同于受到美国政府的正式制裁。然而，根据美国现行法律，战争部不得与该名单上的企业签订新合同，并将从2027年起被禁止通过第三方间接采购这些企业的产品或服务。今年六月被列入该名单的其他企业还包括电商巨头阿里巴巴、搜索引擎运营商百度以及汽车制造商比亚迪和蔚来。该名单依据美国法律中 1260H 条款编制和维护，至少每年更新一次，企业可申请将自身从名单中移除。药明康德成立于2000年，为全球4000多家制药和生命科学企业提供新药研发及生产服务。多家被列入 1260H 名单的中国企业已相继提起法律挑战。6月23日，阿里巴巴集团就五角大楼对其做出的中国军事公司的认定，在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7月7日，联邦法官就一项与阿里巴巴 1260H 认定相关联的游说限制措施，给予该公司临时性的法律救济。法官裁决说，在法院审理阿里巴巴的申诉期间，暂时阻止战争部执行有关禁止游说的限制措施。阿里巴巴此前表示，公司在华盛顿注册的20多名游说人士已全部终止合作，导致公司在联邦立法、监管等政策讨论中失去发声渠道。此前，包括小米、大疆及何赛科技在内的多家中国企业也曾就被列入该名单提起诉讼，其中小米和何赛成功从名单中移除。但分析人士指出，这些企业的胜诉是基于行政程序法的程序性理由，而非法院认定其确实与军方无关联。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全称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此前一直推动扩大五角大楼 1260H 名单。该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众议员在五角大楼今年六月更新名单后表示，将企业列入名单旨在警示美国企业、各级政府及公众与相关企业切割关系。他指出，新增名单包括多家国会此前要求五角大楼列入该清单的中国公司。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随着美国人因诈骗遭受的经济损失持续的攀升，美国行政、执法和立法部门已将国际诈骗犯罪视为一项国家安全层面的重要挑战。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怡华的报道。
2: 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迈克尔·德松布雷8月6号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的一场讨论如何保护美国民众免受全球诈骗集团侵害的听证会上表示，目前缅甸、柬埔寨和老挝仍是全球诈骗园区的核心地区，但相关犯罪活动正在迅速向南亚、非洲、西半球等地区扩散。德松布雷称，犯罪诈骗活动已经发展到前所未有的工业化规模，而这个非法产业背后的力量绝大多数是源于中国的跨国犯罪组织。德松布雷在听证会上说，这已经成为一个拥有自身基础设施、劳动力和供应链的产业。专家一致认为，源自中国的跨国犯罪组织是推动这一诈骗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绝大多数诈骗活动都是由中国公民主导和管理。德松布雷说，
3: Most of these transnational criminal organizations are led by Chinese nationals or ethnic Chinese individuals.
4: 这些跨国犯罪组织大多由中国公民或华裔人员领导，因此中国显然在这方面扮演着一定角色。不过其中许多组织实际上设在中国境外，无论是在柬埔寨、缅甸还是老挝，都是由中国公民或华裔人员经营这些跨国犯罪组织。
2: 他进一步指出，这些跨国犯罪组织通常同时涉及多种非法活动，包括网络诈骗、人口贩运、毒品交易等，形成高度专业化、跨国化的犯罪网络。德松布雷介绍说，这些犯罪组织具有明确分工。

0: 中，领导层负责与部分政府官员勾连，管理层负责日常运营，大量诈骗人员则直接实施诈骗，其中不少是人口贩运受害者，也有人主动参与。此外，腐败官员、律师、会计师、银行人员以及加密货币兑换商等协助者共同维持这一地下经济体系。德松布雷说，美国的损失令人震惊，但真正的代价并不仅仅是金钱，每一个统计数字背后都是一个人的故事。联邦调查局长卡什·帕特尔上星期三在司法部记者会上表示，跨国犯罪组织已不仅从事芬太尼等毒品走私，也大规模实施跨境诈骗，将犯罪活动扩展至金融诈骗领域。帕特尔说，
1: The funds they utilized and they scammed out of these call centers from senior citizens from across America totaled over $400 million.
2: 他们利用这些诈骗呼叫中心，从全美各地的老年人那里骗取的资金总额超过$4亿。他们通过电子邮件、电话、短信和网络钓鱼活动欺骗我们的老年人，又使他们订购一个由他们虚假设立的分时度假项目，并虚假承诺老年人将能够享受生活和度假，结果却将他们的钱财据为己有，剥夺了他们的度假和退休生活。
0: 帕特尔表示，执法部门将与国际伙伴合作，在全球范围追捕并努力追回赃款。美国司法部2025年成立了打击诈骗中心工作组，结合各地联邦检察官、司法部刑事司、FBI 和美国特勤局的力量和资源，保护美国人免受源自东南亚的与加密货币相关的诈骗侵害。司法部今年4月宣布成立国家反诈骗执法司，负责调查和起诉骗取或滥用纳税人资金的诈骗案件。一段时期以来，联邦执法当局不断公布追缴诈骗赃款的努力成果，以及一系列打击诈骗分子的案例。被逮捕、定罪或判刑的参与诈骗活动的人员包括中国公民和华裔。就在星期二，美国司法部佛罗里达中区联邦检察官宣布，33岁的中国公民曹家安因为参与串谋电信诈骗而被佛罗里达州联邦法院判处5年监禁，他在今年5月认罪。根据法院文件，2024年10月到12月，曹家安与同伙冒充银行及联邦执法人员，谎称受害者账户涉案，诱骗其提取存款购买黄金，再以联邦探员保管为名骗取黄金。2024年12月，曹家安前往佛州一名受害者住所领取黄金时被当场逮捕。同一天，佛罗里达中区联邦检察官另外宣布36岁的李永波、62岁的陆华山和60岁的赵玉祥因为涉嫌串谋邮件诈骗在佛罗里达州被捕。起诉文件称，三人与同伙通过电话、电子邮件和网络弹窗谎称受害者个人信息或银行账户遭入侵，诱骗受害者立即将银行本票、汇票或现金邮寄至奥兰多地区的邮政信箱。目前已经确认28名受害者，多数为老年人。三人如果罪名成立，最高可判处30年监禁。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3: 针对中国海事当局上星期因白海豚台风影响在台湾海峡实施交通管制一事，美国表示反对任何干扰公海航行与飞越自由的行动。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4: 中国官媒央视8月6号说，由于台风白海豚，广东海事局决定于8月6号18时起对经过台湾海峡南口北上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美国国务院一位发言人星期二在回复美国之音制评请求的电邮中说，美国反对任何干预适用于台湾海峡的公海航行与飞越自由的行动。近几个月来，中国在台湾周边水域加大灰色地带侵扰，还在台湾东部水域进行北京所说的常态化执法巡查行动，引起外界对北京当局可能对台湾进行海上封锁的担忧。美国在台协会最近罕见公开美国海警与台湾海巡联合行动的同框照，还强调双方正紧密协调多项共同海事目标，被外界认为是对中国海上施压发出的信号。台湾军方也在

0: 在这个星期还在进行中的年度汉光42号演习加入海军与海巡之间的反封锁护航科目，以及平战转换指挥管制机制的建立，以便在战时双方可执行联合作战任务。对于北京当局以台风为由在台湾海峡实施交通管制，台湾政府也发出严厉谴责，表示台湾海峡是国际水域，中国无权在此实施交通管制。台湾陆委会8月7号发表声明说，中共假借白海豚台风来袭要管制台湾相关海域，此举已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规范。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总统表示他不相信伊朗，而作为调解国的巴基斯坦则对达成中东冲突的解决方案表达了乐观态度。
1: Well, it's only up to Secret Service. I just follow what they'd like to do. So I go by Secret Service and the military. They wanted me to go in a different flight, a different plane, equal safety, but they wanted me to do it, so I do it. I do what they say.
0: 特朗普总统证实了媒体的报道。此前有报道说，他在上个月土耳其北约会议返程时，因安全威胁曾秘密更换了专机。巴基斯坦说，在前一天与红海发生的胡塞武装导弹袭击事件中，遇难的四名船员里有三名是巴基斯坦公民。美国司法部宣布，中国公民陈定伟认罪，承认违反武器出口管制法，试图为中国获取美国军事设备。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特朗普总统表示他不信任伊朗，而作为调解国的巴基斯坦则对达成中东冲突的解决方案表达了乐观态度。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道，我是最不可能信任伊朗的人，他们一直在对我撒谎。特朗普最近指责伊朗领导人极其虚伪，因为他们一方面在公开场合否认谈判，但据报道又通过外交渠道在私下里主动接触。在特朗普总统发表上述言论之际，作为美伊冲突调解国与斡旋方的巴基斯坦已于本星期派遣其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前往德黑兰。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星期三在伊斯兰堡的新闻简报会上说，我们感到乐观的原因在于，作为谈判的调解者和推动者，我们依然乐观地认为解决方案已经指日可待。安德拉比表示，巴基斯坦将带着相当程度的乐观继续做出努力。与此同时，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船只星期二企图违反针对伊朗港口和石油码头的海上封锁，美军一架直升机随即对其开火，并使其失去动能。这起最新事件发生之际，通过这一战略要道的海上交通流量在周末已跌至新低。尽管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上发帖称，美国对关键的霍尔木兹海峡水道拥有绝对控制权。霍尔木兹海峡是位于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一处狭窄水道，也是波斯湾的入口。在今年二月美伊战争爆发之前，全球20%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气流量都由此通过。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星期二表示，目前通过该海峡的7日平均

0: 石油运量已升至每日近900万桶。伊朗方面则表示，目前正就海峡的管理问题与阿曼进行谈判。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媒体报道说，由于安全威胁，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上个月参加北约峰会后，从土耳其回国时秘密换乘了飞机。特朗普总统证实了这则消息。特朗普星期二，也就是8月11号晚间，对记者说，这其实完全取决于特勤局，我只是做他们想要做的事情。他们希望我另乘一架飞机，出于安全而另换飞机。他们希望我这样做，我做了他们所需要做的事情。本星期早些时候，华盛顿邮报援引未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说，由于来自伊朗的针对他本人和总统专机的威胁，特朗普被一辆配餐的运输车从空军一号专机转移到了另一架飞机上。当时特朗普在安卡拉公开登上空军一号，然后被秘密转移到另一架飞机。一些美国官员和媒体则留在空军一号上，并搭机返回华盛顿。特朗普总统随后在英国停留期间换了飞机，搭乘一架旧款的空军一号回国。当被问到为什么乘坐空军一号对他来说太危险，而对记者和其他人来说却没有问题时，特朗普回答说，我搭乘的那架飞机风险更大，那会是他们更有可能攻击的飞机。星期二晚间，当被问到他是否因为被告知要换乘飞机而感到吃惊时，特朗普说，我面对很多威胁，我面对很多你们不知道的威胁，任何影响力重大的总统都面对很多威胁。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巴基斯坦星期三，也就是8月12号表示，在前一天与红海发生的胡塞武装导弹袭击事件中，遇难的4名船员里有3名是巴基斯坦公民。与此同时，联合国表示，针对航运的袭击正在加剧紧张局势，并威胁全球的供应链。来听报道。
2: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伊沙克·达尔证实，这3名船员丧生，还有第4名巴基斯坦公民受伤。达尔在社交平台 X 上发帖说，巴基斯坦强烈谴责胡塞武装针对非交战商船发动的袭击。他说，这类袭击危及无辜生命，违反国际法，并对红海地区的航行自由、海上安全及商业航运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也门海岸警卫队以及也门军方表示，与伊朗结盟的胡塞武装星期二在也门穆哈沿海用导弹袭击了悬挂坦桑尼亚旗帜的货船蒂哈马号。也门当局还证实，在那次导弹袭击中有2名与政府结盟的全国抵抗阵线成员丧生。胡塞武装7月20号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行海上封锁，并指责利雅得7月13号为了防止一架伊朗飞机在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降落而袭击萨那机场。从那以后，红海发生了一系列袭击事件，这是最新一起。沙特阿拉伯还支持得到国际承认的也门政府，也门政府一直在与胡塞武装交战。利雅得方面誓言根据国际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护其船只。与此同时，联合国的国际海事组织负责人阿塞尼奥·多明格斯表示，红海地区袭击事件的增加令人担忧。他指出，针对海上运输的暴力行为正在加剧紧张局势，并且威胁全球供应链。多明格斯星期三发表声明说，得知无辜的海员再次在一场针对国际航运的无法辩解的袭击中丧生，我深感悲痛和遗憾。他说，我向遇难者家属致以最深切的哀悼。他呼吁保护航海人员。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一组来自两党的美国参议员8月11号推出法案，旨在强化美国对藏人的支持。参议员们说，这部法案将加强美国与民选的藏人流亡政府、藏人行政中央的接触。 并确保美国对西藏的持久的支持超越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尊者的有生之年。参议院外委会主席李施在星期二的声明中说，中国共产党试图抹杀西藏文化、宗教和语言，并犯下了其他严重的行径。北京对西藏所做的一切，也意图施加于其他地方任何敢于对抗中共的人。这项法案旨在支持西藏人民，他们是抵制中国威权主义的关键伙伴，并反制中国在联合国的恶劣影响。根据美国的立法程序，参议员们推出的这部法案将首先由参议院外委会审议，若该委员会批准，法案随后提交参议院全体进行辩论和表决。一部法案需由参众两院分别通过文字一致的版本，并交由总统签署，方能成为法律。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继续收听。美国司法部星期二，也就是8月11号宣布，由国企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拥有的大陆航空科技公司同意支付逾1177万美元，以了结该公司被控冒领薪资保护计划贷款，从而违反虚假申报法的案件。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现已停止的薪资保护计划贷款计划是美国联邦政府2020年设立的救助项目，旨在新冠疫情期间扶持中小企业维持运营，并继续向员工支付薪资。司法部指称，设计和制造飞机引擎和部件的大陆航空科技公司在申请薪资保护计划贷款时认证自己符合申请资格，但实际上该公司在申请薪资保护计划贷款时是中航工业集团部分拥有的一个大型跨国公司的一部分，其全球雇员人数超出小企业标准。此外，中航工业集团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机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全资拥有，属于外国政府拥有的实体，这也违反了小企业管理局的规定。这项民事和解协议还了结了依据虚假申报法有关吹哨人条款而提起的一项诉讼。举报方 GNGHR Inc. 公司将获得176.5万美元。负责司法部民间司的助理司法部长舒梅特在星期二的声明中表示，薪资保护计划贷款旨在帮助美国小企业，本部将继续致力于追究那些违反这一由纳税人资助的项目规定的人员。美国司法部一直在通过民事和刑事手段追究企业和个人以欺诈手段领薪资保护计划贷款的欺诈行为。中航工业集团并不是第一家涉入冒领薪资保护计划贷款案的中国企业。就在上星期，司法部宣布，制造和销售纤维玻璃的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子公司巨石美国公司与美国政府达成和解，支付了逾500万美元，了结该公司被控冒领薪资保护计划的案件。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司法部8月10号宣布，中国公民陈定伟认罪，承认违反了武器出口管制法，试图为中国获取美国军事设备。今年29岁的陈定伟星期一在盐湖城一家联邦法庭认罪。司法部说，他企图购买由美国公司为美军制造的军用级卫星调制解调器和无线电设备，这些通信硬件必须得到美国国务院国防贸易管制局颁发的许可证才能出口，而该机构通常不会颁发向中国出口军事货物或服务的许可证。根据法庭文件，陈定伟与在中国的他人合谋，试图在黑市从外国军火交易商那里获取这些敏感的通信系统。他们讨论了多种方案，最终决定通过墨西哥走私。为了逃避侦查，他与同伙使用了加密货币和加密应用软件。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司法部长艾森伯格在星期一的声明中说， 曾试图将敏感的美国军事技术转移给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些技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来可能用来针对我们的技术。这些先进技术是美国智慧与投资的成果。美国安全司将与我们在政府各部门的合作伙伴一道采取行动，保护这些技术所赋予的军事优势。法官计划在10月19号对陈定伟作出量刑裁决，他面临最高的刑罚是20年监禁。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星期三，也就是8月12号，给中国河南省漯河市带来了强降雨，低洼地区的街道出现了积水，民众日常出行受到影响。此前在白海豚在中国东部沿海登陆时，已使东部沿海地区超过100万人被疏散。来听一下河南省漯河居民赵女士讲述自己因强降雨而受到的影响。
4: 首先就是工作受限，目前来说就是我们没有上班，今天因为车我们停在2公里之外了，车不敢停在小区里面，因为我们这个地理位置容易淹水，往年的时候车已经被泡过一次了。现在的话是车停在2公里之外，我们也是刚刚起床出来找吃的，但是饭店都已经关门了，我们需要再往哪边再看看有没有开门的饭店，也是比较饿的。然后像这种情况的话，几乎每年下雨的时候，我们这个地方是经常积水的。我家附近就是前边水特别多的那个地方。我们能够提前把车停在2公里之外，就是因为，就是因为我们家附近积水是最严重的，是水位最低的一个小区，经常能淹到1楼，然后小区门口包括。街道最深的时候就漫到这个地方，然后还会停电，所以我们提前预判准备的比较多。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的观众们，欢迎到美国之音中文网查询最新的卫星信息。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来关注星期三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04%，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0.26%，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0.54%。
5: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美国一名联邦法官8月7号叫停了美国战争部执行将中国生物科技公司药明康德列为与中国军方有关联企业的决定。法官认为政府未能提供足够的证据支持其认定。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6: 五角大楼今年6月将药明康德列入中国军事公司名单，该公司当月末提出诉讼。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詹姆斯·博阿斯伯格签发初步禁令，暂时叫停战争部执行对药明康德做出的这项认定。博阿斯伯格在裁决中认为，被列入该名单等同于向商界发出应与相关企业保持距离的警示，并指出自药明康德被列入名单以来，其客户与供应商已经取消合约，终止长期合作关系，并将业务转移给竞争对手。针对此事，战争部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置评请求时说，按照政策，本部不对正在进行的诉讼发表评论。该声明由战争部新闻处值班官员提供。药明康德对这项裁决表示欢迎。路透社援引的诉讼文件显示，药明康德在美国雇佣约450名员工，服务于1000家美国客户。 公司此前表示，公司董事会及高管中的多数为美国公民。去年，美国客户贡献了公司约70%的营收。美国战争部今年六月将其认定为涉军的中国企业名单扩大至188家实体，包括药明康德。此举反映出华盛顿对中国军方可能借助本国民营企业技术进步的担忧日益上升。列入该名单本身并不等同于受到美国政府的正式制裁。然而，根据美国现行法律，战争部不得与该名单上的企业签订新合同，并将从2027年起被禁止通过第三方间接采购这些企业的产品或服务。今年六月被列入该名单的其他企业还包括电商巨头阿里巴巴、搜索引擎运营商百度以及汽车制造商比亚迪和蔚来。该名单依据美国法律中 1260H 条款编制和维护，至少每年更新一次，企业可申请将自身从名单中移除。药明康德成立于2000年，为全球4000多家制药和生命科学企业提供新药研发及生产服务。多家被列入 1260H 名单的中国企业已相继提起法律挑战。6月23日，阿里巴巴集团就五角大楼对其做出的中国军事公司的认定，在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7月7日，联邦法官就一项与阿里巴巴 1260H 认定相关联的游说限制措施，给予该公司临时性的法律救济。法官裁决说，在法院审理阿里巴巴的申诉期间，暂时阻止战争部执行有关禁止游说的限制措施。阿里巴巴此前表示，公司在华盛顿注册的20多名游说人士与全部终止合作，导致公司在联邦立法、监管等政策讨论中失去发声渠道。此前，包括小米、大疆及何赛科技在内的多家中国企业也曾就被列入该名单提起诉讼，其中小米和何赛成功从名单中移除。但分析人士指出，这些企业的胜诉是基于行政程序法的程序性理由，而非法院认定其确实与军方无关联。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全称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此前一直推动扩大五角大楼 1260H 名单。该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众议员在五角大楼今年六月更新名单后表示，将企业列入名单旨在警示美国企业、各级政府及公众与相关企业切割关系。他指出，新增名单包括多家国会此前要求五角大楼列入该清单的中国公司。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随着美国人因诈骗遭受的经济损失持续的攀升，美国行政、执法和立法部门已将国际诈骗犯罪视为一项国家安全层面的重要挑战。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怡华的报道。
7: 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迈克尔·德松布雷8月6号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了一场讨论如何保护美国民众免受全球诈骗集团侵害的听证会上表示，目前缅甸、柬埔寨和老挝仍是全球诈骗园区的核心地区，但相关犯罪活动正在迅速向南亚、非洲、西半球等地区扩散。德松布雷称，犯罪诈骗活动已经发展到前所未有的工业化规模，而这个非法产业背后的力量绝大多数是源于中国的跨国犯罪组织。德松布雷在听证会上说，这已经成为一个拥有自身基础设施、劳动力和供应链的产业。专家一致认为，源自中国的跨国犯罪组织是推动这一诈骗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绝大多数诈骗活动都是由中国公民主导和管理。德松布雷说，
8: Most of these transnational criminal organizations are led by Chinese nationals or ethnic Chinese individuals.
9: 这些跨国犯罪组织大多由中国公民或华裔人员领导，因此中国显然在这方面扮演着一定角色。不过其中许多组织实际上设在中国境外，无论是在柬埔寨、缅甸还是老挝，都是由中国公民或华裔人员经营这些跨国犯罪组织。
7: 他进一步指出， 这些跨国犯罪组织通常同时涉及多种非法活动，包括网络诈骗、人口贩运、毒品交易等，形成高度专业化、跨国化的犯罪网络。德松布雷介绍说，这些犯罪组织具有明确分工，领导层负责与部分政府官员勾连，管理层负责日常运营，大量诈骗人员则直接实施诈骗，其中不少是人口贩运受害者，也有人主动参与。此外，腐败官员、律师、会计师、银行人员以及加密货币兑换商等协助者共同维持这一地下经济体系。德松布雷说，美国的损失令人震惊，但真正的代价并不仅仅是金钱，每一个统计数字背后都是一个人的故事。联邦调查局长卡什·帕特尔上星期三在司法部记者会上表示，跨国犯罪组织已不仅从事芬太尼等毒品走私，也大规模实施跨境诈骗，将犯罪活动扩展至金融诈骗领域。帕特尔说，
10: The funds they utilized and they scammed out of these call centers from senior citizens from across America totaled over $400 million.
11: 他们利用这些诈骗呼叫中心，从全美各地的老年人那里骗取的资金总额超过$4亿。他们通过电子邮件、电话、短信和网络钓鱼活动欺骗我们的老年人，又使他们订购一个由他们虚假设立的分时度假项目，并虚假承诺老年人将能够享受生活和度假，结果却将他们的钱财据为己有，剥夺了他们的度假和退休生活。
7: 帕特尔表示，执法部门将与国际伙伴合作，在全球范围追捕并努力追回赃款。美国司法部2025年成立了打击诈骗中心工作组，结合各地联邦检察官、司法部刑事司、FBI 和美国特勤局的力量和资源，保护美国人免受源自东南亚的与加密货币相关的诈骗侵害。司法部今年四月宣布成立国家反诈骗执法司，负责调查和起诉骗取或滥用纳税人资金的诈骗案件。一段时期以来，联邦执法当局不断公布追缴诈骗赃款的努力成果，以及一系列打击诈骗分子的案例。被逮捕、定罪或判刑的参与诈骗活动的人员包括中国公民和华裔。就在星期二，美国司法部佛罗里达中区联邦检察官宣布，33岁的中国公民曹家安因为参与串谋电信诈骗而被佛罗里达州联邦法院判处5年监禁，他在今年5月认罪。根据法院文件，2024年10月到12月，曹家安与同伙冒充银行及联邦执法人员，谎称受害者账户涉案，诱骗其提取存款购买黄金，再以联邦探员保管为名骗取黄金。2024年12月，曹家安前往佛州一名受害者住所领取黄金时被当场逮捕。同一天，佛罗里达中区联邦检察官另外宣布36岁的李永波、62岁的陆华山和60岁的赵玉祥因为涉嫌串谋邮件诈骗在佛罗里达州被捕。起诉文件称，三人与同伙通过电话、电子邮件和网络弹窗谎称受害者个人信息或银行账户遭入侵，诱骗受害者立即将银行本票、汇票或现金邮寄至奥兰多地区的邮政信箱。目前已经确认28名受害者，多数为老年人。三人如果罪名成立，最高可判处30年监禁。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1: 针对中国海事当局上星期因白海豚台风影响在台湾海峡实施交通管制一事，美国表示反对任何干扰公海航行与飞越自由的行动。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12: 中国官媒央视8月6号说，由于台风白海豚，广东海事局决定于8月6号18时起对经过台湾海峡南口北上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美国国务院一位发言人星期二在回复美国之音置评请求的电邮中说，美国反对任何干预适用于台湾海峡的公海航行与飞越自由的行动。近几个月来，中国在台湾周边水域加大灰色地带侵扰，还在台湾东部水域进行北京所说的常态化执法巡查行动，引起外界对北京当局可能对台湾进行海上封锁的担忧。美国在台协会最近罕见公开美国海警 与台湾海巡联合行动的彭光照还强调，双方正紧密协调多项共同海事目标，被外界认为是对中国海上施压发出的信号。台湾军方也在这个星期还在进行中的年度汉光42号演习加入海军与海巡之间的反封锁护航科目以及平战转换指挥管制机制的建立，以便在战时双方可执行联合作战任务。对于北京当局以台风为由在台湾海峡实施交通管制，台湾政府也发出严厉谴责，表示台湾海峡是国际水域，中国无权在此实施交通管制。台湾陆委会8月7号发表声明说，中共假借白海豚台风来袭，要管制台湾相关海域，此举已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规范。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总统表示他不相信伊朗，而作为调解国的巴基斯坦则对达成中东冲突的解决方案表达了乐观态度。
1: Well, it's only up to Secret Service. I just follow what they'd like to do. So I go by Secret Service and the military. They wanted me to go in a different flight, a different plane, equal safety, but they wanted me to do it, so I do it. I do what they say.
0: 特朗普总统证实了媒体的报道。此前有报道说，他在上个月土耳其北约会议返程时，因安全威胁曾秘密更换了专机。巴基斯坦说，在前一天与红海发生的胡塞武装导弹袭击事件中，遇难的四名船员里有三名是巴基斯坦公民。美国司法部宣布，中国公民陈定伟认罪，承认违反武器出口管制法，试图为中国获取美国军事设备。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特朗普总统表示他不信任伊朗，而作为调解国的巴基斯坦则对达成中东冲突的解决方案表达了乐观态度。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道，我是最不可能信任伊朗的人，他们一直在对我撒谎。特朗普最近指责伊朗领导人极其虚伪，因为他们一方面在公开场合否认谈判，但据报道又通过外交渠道在私下里主动接触。在特朗普总统发表上述言论之际，作为美伊冲突调解国与斡旋方的巴基斯坦已于本星期派遣其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前往德黑兰。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星期三在伊斯兰堡的新闻简报会上说，我们感到乐观的原因在于，作为谈判的调解者和推动者，我们依然乐观地认为解决方案已经指日可待。安德拉比表示，巴基斯坦将带着相当程度的乐观继续做出努力。与此同时，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船只星期二企图违反针对伊朗港口和石油码头的海上封锁，美军一架直升机随即对其开火，并使其失去动能。这起最新事件发生之际，通过这一战略要道的海上交通流量在周末已跌至新低。尽管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上发帖称，美国对关键的霍尔木兹海峡水道拥有绝对控制权。霍尔木兹海峡是位于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一处狭窄水道，也是波斯湾的入口。在今年二月美伊战争爆发之前，全球20%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气流量都由此通过。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星期二表示，目前通过该海峡的七日平均石油运量已升至每日近900万桶。伊朗方面则表示，目前正就海峡的管理问题与阿曼进行谈判。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媒体报道说，由于安全威胁，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上个月参加北约峰会后，从土耳其回国时秘密换乘了飞机。特朗普总统证实了这则消息。特朗普星期二，也就是8月11号晚间，对记者说，这其实完全取决于特勤局，我只是做他们想要做的事情。他们希望我另乘一架飞机，出于安全而另换飞机。他们希望我这样做，我做了他们所需要做的事情。本星期早些时候，华盛顿邮报援引未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说，由于来自伊朗的针对他本人和总统专机的威胁，特朗普被一辆配餐的运输车从空军一号专机转移到了另一架飞机上。当时特朗普在安卡拉公开登上空军一号，然后被秘密转移到另一架飞机。一些美国官员和媒体则留在空军一号上，并搭机返回华盛顿。特朗普总统随后在英国停留期间换了飞机， 搭乘一架旧款的空军一号回国。当被问到为什么乘坐空军一号对他来说太危险，而对记者和其他人来说却没有问题时，特朗普回答说，我搭乘的那架飞机风险更大，那会是他们更有可能攻击的飞机。星期二晚间，当被问到他是否因为被告知要换乘飞机而感到吃惊时，特朗普说，我面对很多威胁，我面对很多你们不知道的威胁，任何影响力重大的总统都面对很多威胁。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巴基斯坦星期三，也就是8月12号表示，在前一天与红海发生的胡塞武装导弹袭击事件中，遇难的四名船员里有三名是巴基斯坦公民。与此同时，联合国表示，针对航运的袭击正在加剧紧张局势，并威胁全球的供应链。来听报道。
4: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伊沙克·达尔证实，这三名船员丧生，还有第四名巴基斯坦公民受伤。达尔在社交平台 X 上发帖说，巴基斯坦强烈谴责胡塞武装针对非交战商船发动了袭击。他说，这类袭击危及无辜生命，违反国际法，并对红海地区的航行自由、海上安全及商业航运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也门海岸警卫队以及也门军方表示，与伊朗结盟的胡塞武装星期二在也门穆哈沿海用导弹袭击了悬挂坦桑尼亚旗帜的货船蒂哈马号。也门当局还证实，在那次导弹袭击中，有两名与政府结盟的全国抵抗阵线成员丧生。胡塞武装7月20号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行海上封锁，并指责利雅得7月13号为了防止一架伊朗飞机在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降落而袭击萨那机场。从那以后，红海发生了一系列袭击事件，这是最新一起。沙特阿拉伯还支持得到国际承认的也门政府。也门政府一直在与胡塞武装交战。利雅得方面誓言根据国际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护其船只。与此同时，联合国的国际海事组织负责人阿塞尼奥·多明格斯表示，红海地区袭击事件的增加令人担忧。他指出，针对海上运输的暴力行为正在加剧紧张局势，并且威胁全球供应链。多明格斯星期三发表声明说，得知无辜的海员再次在一场针对国际航运的无法辩解的袭击中丧生，我深感悲痛和遗憾。他说，我向遇难者家属致以最深切的哀悼。他呼吁保护航海人员。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一组来自两党的美国参议员8月11号推出法案，旨在强化美国对藏人的支持。参议员们说，这部法案将加强美国与民选的藏人流亡政府、藏人行政中央的接触，并确保美国对西藏的持久的支持超越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的有生之年。参议院外委会主席李施在星期二的声明中说，中国共产党试图抹杀西藏文化、宗教和语言，并犯下了其他严重的行径。北京对西藏所做的一切也意图施加于其他地方任何敢于对抗中共的人。这项法案旨在支持西藏人民，他们是抵制中国威权主义的关键伙伴，并反制中国在联合国的恶劣影响。根据美国的立法程序，参议员们推出的这部法案将首先由参议院外委会审议，若该委员会批准，法案随后提交参议院全体进行辩论和表决。一部法案需由参众两院分别通过文字一致的版本，并交由总统签署，方能成为法律。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继续收听。美国司法部星期二，也就是8月11号宣布，由国企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拥有的大陆航空科技公司同意支付逾1177万美元，以了结该公司被控冒领薪资保护计划贷款，从而违反虚假申报法的案件。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现已停止的薪资保护计划贷款计划是美国联邦政府2020年设立的救助项目，旨在新冠疫情期间扶持中小企业维持运营并继续向员工支付薪资。司法部指称，设计和制造飞机引擎和部件的大陆航空科技公司在申请薪资保护计划贷款时认证自己符合申请资格，但实际上该公司在申请薪资保护计划贷款时是中航工业集团部分拥有的一个大型跨国公司的一部分，其全球雇员人数超出小企业标准。此外，中航工业集团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机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全资拥有，属于外国政府拥有的实体，这也违反了小企业管理局的规定。这项民事和解协议还了结了依据虚假申报法有关吹哨人条款而提起的一项诉讼，举报方 GNGHR Inc. 公司将获得$176.5万。负责司法部民间司的助理司法部长舒梅特在星期二的声明中表示，薪资保护计划贷款旨在帮助美国小企业，本部将继续致力于追究那些违反这一由纳税人资助的项目规定的人员。美国司法部一直在通过民事和刑事手段追究企业和个人以欺诈手段领薪资保护计划贷款的欺诈行为。中航工业集团并不是第一家涉入冒领薪资保护计划贷款案的中国企业。就在上星期，司法部宣布，制造和销售纤维玻璃的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子公司巨石美国公司与美国政府达成和解，支付了逾$500万，了结该公司被控冒领薪资保护计划的案件。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司法部8月10号宣布，中国公民陈定伟认罪，承认违反了武器出口管制法，试图为中国获取美国军事设备。今年29岁的陈定伟星期一在盐湖城一家联邦法庭认罪。司法部说，他企图购买由美国公司为美军制造的军用级卫星调制解调器和无线电设备，这些通信硬件必须得到美国国务院国防贸易管制局颁发的许可证才能出口，而该机构通常不会颁发向中国出口军事货物或服务的许可证。根据法庭文件，陈定伟与在中国的他人合谋，试图在黑市从外国军火交易商那里获取这些敏感的通信系统。他们讨论了多种方案，最终决定通过墨西哥走私。为了逃避侦查，他与同伙使用了加密货币和加密应用软件。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司法部长艾森伯格在星期一的声明中说，陈试图将敏感的美国军事技术转移给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些技术是中华

0: 而人民共和国未来可能用来针对我们的技术。这些先进技术是美国智慧与投资的成果。美国安全司将与我们在政府各部门的合作伙伴一道采取行动，保护这些技术所赋予的军事优势。法官计划在10月19号对陈定伟作出量刑裁决，他面临最高的刑罚是20年监禁。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星期三，也就是8月12号给中国河南省漯河市带来了强降雨，低洼地区的街道出现了积水，民众日常出行受到影响。此前在白海豚在中国东部沿海登陆时，已使东部沿海地区超过100万人被疏散。来听一下河南省漯河居民赵女士讲述自己因强降雨而受到的影响。
1: 首先就是工作受限，目前来说就是我们没有上班，今天因为车我们停在2公里之外了，车不敢停在小区里面，因为我们这个地理位置容易淹水，往年的时候车已经被泡过一次了。现在的话是车停在2公里之外，我们也是刚刚起床出来找吃的，但是饭店都已经关门了，我们需要再往哪边再看看有没有开门的饭店，也是比较饿的。然后像这种情况的话，几乎每年下雨的时候，我们这个地方是经常积水的。我家附近就是前边水特别多的那个地方。我们能够提前把车停在2公里之外，就是因为，就是因为我们家附近积水是最严重的，是水位最低的一个小区，经常能淹到一楼，然后小区门口包括。街道最深的时候就漫到这个地方，然后还会停电，所以我们提前预判准备的比较多。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的观众们，欢迎到美国之音中文网查询最新的卫星信息。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来关注星期三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04%，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0.26%，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0.54%。
2: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美国一名联邦法官8月7号叫停了美国战争部执行将中国生物科技公司药明康德列为与中国军方有关联企业的决定。法官认为政府未能提供足够的证据支持其认定。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五角大楼今年6月将药明康德列入中国军事公司名单，该公司当月末提出诉讼。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詹姆斯·博阿斯伯格签发初步禁令，暂时叫停战争部执行对药明康德做出的这项认定。博阿斯伯格在裁决中认为，被列入该名单等同于向商界发出应与相关企业保持距离的警示，并指出自药明康德被列入名单以来，其客户与供应商已经取消合约，终止长期合作关系，并将业务转移给竞争对手。针对此事，战争部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置评请求时说，按照政策，本部不对正在进行的诉讼发表评论。该声明由战争部新闻处值班官员提供。药明康德对这项裁决表示欢迎。路透社援引的诉讼文件显示，药明康德在美国雇佣约450名员工，服务于1000家美国客户。公司此前表示，公司董事会及高管中的多数为美国公民。去年，美国客户贡献了公司约70%的营收。美国战争部

年六月将其认定为涉军的中国企业名单扩大至188家实体，包括药明康德。此举反映出华盛顿对中国军方可能借助本国民营企业技术进步的担忧日益上升。列入该名单。

0: 购这些企业的产品或服务。今年6月被列入该名单的其他企业还包括电商巨头阿里巴巴、搜索引擎运营商百度，以及汽车制造商比亚迪和蔚来。该名单依据美国法律中 1260H 条款编制和维护，至少每年更新一次。企业可申请将自身从名单中移除。药明康德成立于2000年，为全球4000多家制药和生命科学企业提供新药研发及生产服务。多家被列入 1260H 名单的中国企业已相继提起法律挑战。6月23日，阿里巴巴集团就五角大楼对其做出的中国军事公司的认定，在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7月7日，联邦法官就一项与阿里巴巴 1260H 认定相关联的游说限制措施，给予该公司临时性的法律救济。法官裁决说，在法院审理阿里巴巴的申诉期间，暂时阻止战争部执行有关禁止游说的限制措施。阿里巴巴此前表示，公司在华盛顿注册的20多名游说人士与全部终止合作，导致公司在联邦立法、监管等政策讨论中失去发声渠道。此前，包括小米、大疆及何赛科技在内的多家中国企业也曾就被列入该名单提起诉讼，其中小米和何赛成功从名单中移除。但分析人士指出，这些企业的胜诉是基于行政程序法的程序性理由，而非法院认定其确实与军方无关联。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全称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此前一直推动扩大五角大楼 1260H 名单。该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众议员在五角大楼今年6月更新名单后表示，将企业列入名单旨在警示美国企业、各级政府及公众与相关企业切割关系。他指出，新增名单包括多家国会此前要求五角大楼列入该清单的中国公司。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随着美国人因诈骗遭受的经济损失持续的攀升，美国行政、执法和立法部门已将国际诈骗犯罪视为一项国家安全层面的重要挑战。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怡华的报道。
2: 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迈克尔·德松布雷8月6号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的一场讨论如何保护美国民众免受全球诈骗集团侵害的听证会上表示，目前缅甸、柬埔寨和老挝仍是全球诈骗园区的核心地区，但相关犯罪活动正在迅速向南亚、非洲、西半球等地区扩散。德松布雷称，犯罪诈骗活动已经发展到前所未有的工业化规模，而这个非法产业背后的力量绝大多数是源于中国的跨国犯罪组织。德松布雷在听证会上说，这已经成为一个拥有自身基础设施、劳动力和供应链的产业。专家一致认为，源自中国的跨国犯罪组织是推动这一诈骗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绝大多数诈骗活动都是由中国公民主导和管理。德松布雷说，
3: Most of these transnational criminal organizations are led by Chinese nationals or ethnic Chinese individuals.
4: 这些跨国犯罪组织大多由中国公民或华裔人员领导，因此中国显然在这方面扮演着一定角色。不过，其中许多组织实际上设在中国境外，无论是在柬埔寨、缅甸还是老挝，都是由中国公民或华裔人员经营这些跨国犯罪组织。
2: 他进一步指出，这些跨国犯罪组织通常同时涉及多种非法活动，包括网络诈骗、人口贩运、毒品交易等，形成高度专业化、跨国化的犯罪网络。德松布雷介绍说，这些犯罪组织具有明确分工，领导层负责与部分政府官员勾连，管理层负责日常运营，大量诈骗人员则直接实施诈骗，其中不少是人口贩运受害者，也有人主动参与。此外，腐败官员、律师、会计师、银行人员以及加密货币兑换商等协助者共同维持这一地下经济体系。德松布雷说，美国的损失令人震惊，但真正的代价并不仅仅是金钱，每一个统计数字背后都是一个人的故事。联邦调查

0: 局长卡什帕特尔上星期三在司法部记者会上表示，跨国犯罪组织已不仅从事芬太尼等毒品走私，也大规模实施跨境诈骗，将犯罪活动扩展至金融诈骗领域。帕特尔说，
1: The funds they utilized and they scammed out of these call centers from senior citizens from across America totaled over $400 million.
2: 他们利用这些诈骗呼叫中心，从全美各地的老年人那里骗取的资金总额超过$4亿。他们通过电子邮件、电话、短信和网络钓鱼活动欺骗我们的老年人，又使他们订购一个由他们虚假设立的分时度假项目，并虚假承诺老年人将能够享受生活和度假，结果却将他们的钱财据为己有，剥夺了他们的度假和退休生活。
0: 帕特尔表示，执法部门将与国际伙伴合作，在全球范围追捕并努力追回赃款。美国司法部2025年成立了打击诈骗中心工作组，结合各地联邦检察官、司法部刑事司、FBI 和美国特勤局的力量和资源，保护美国人免受源自东南亚的与加密货币相关的诈骗侵害。司法部今年四月宣布成立国家反诈骗执法司，负责调查和起诉骗取或滥用纳税人资金的诈骗案件。一段时期以来，联邦执法当局不断公布追缴诈骗赃款的努力成果，以及一系列打击诈骗分子的案例。被逮捕、定罪或判刑的参与诈骗活动的人员包括中国公民和华裔。就在星期二，美国司法部佛罗里达中区联邦检察官宣布，33岁的中国公民曹家安因为参与串谋电信诈骗而被佛罗里达州联邦法院判处5年监禁，他在今年5月认罪。根据法院文件，2024年10月到12月，曹家安与同伙冒充银行及联邦执法人员，谎称受害者账户涉案，诱骗其提取存款购买黄金，再以联邦探员保管为名骗取黄金。2024年12月，曹家安前往佛州一名受害者住所领取黄金时被当场逮捕。同一天，佛罗里达中区联邦检察官另外宣布36岁的李永波、62岁的陆华山和60岁的赵玉祥因为涉嫌串谋邮件诈骗在佛罗里达州被捕。起诉文件称，三人与同伙通过电话、电子邮件和网络弹窗谎称受害者个人信息或银行账户遭入侵，诱骗受害者立即将银行本票、汇票或现金邮寄至奥兰多地区的邮政信箱。目前已经确认28名受害者，多数为老年人。三人如果罪名成立，最高可判处30年监禁。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3: 针对中国海事当局上星期因白海豚台风影响在台湾海峡实施交通管制一事，美国表示反对任何干扰公海航行与飞越自由的行动。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4: 中国官媒央视8月6号说，由于台风白海豚，广东海事局决定于8月6号18时起，对经过台湾海峡南口北上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美国国务院一位发言人星期二在回复美国之音置评请求的电邮中说，美国反对任何干预适用于台湾海峡的公海航行与飞越自由的行动。近几个月来，中国在台湾周边水域加大灰色地带侵扰，还在台湾东部水域进行北京所说的常态化执法巡查行动，引起外界对北京当局可能对台湾进行海上封锁的担忧。美国在台协会最近罕见公开美国海警与台湾海巡联合行动的同光照，还强调双方正紧密协调多项共同海事目标，被外界认为是对中国海上施压发出的信号。台湾军方也在这个星期还在进行中的年度汉光42号演习加入海军与海巡之间的反封锁护航科目以及平战转换指挥管制机制的建立，以便在战时双方可执行联合作战任务。对于北京当局以台风为由在台湾海峡实施交通管制，台湾政府也发出严厉谴责，表示 台湾海峡是国际水域，中国无权在此实施交通管制。台湾陆委会八月七号发表声明说，中共假借白海豚台风来袭，要管制台湾相关海域，此举已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规范。
3: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表示，美国已经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宣布组建多国无人机特遣部队。美国国务院成立特别工作组打击生育旅游，已撤销600多份外国公民的签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计划下个月访美前夕，多位两党议员告诉美国之音，美国的对台政策没有改变。首先带您关注中东地区的最新局势。特朗普总统表示，美国已经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誓言对伊朗维持如铜墙铁壁般的海上封锁。与此同时，美军加强对中东的军事部署，并宣布联合多国组建一支攻击无人机的特遣部队。特朗普总统星期三表示，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的封锁是一道钢铁之墙，并说美国将守住这道关键的水道。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三表示，美军已经改变59艘商船的航行路线，并让3艘船只失去动力，同时登船检查另外2艘，以确保封锁得到执行。与此同时，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四公布的最新画面，一架美国空军 KC-1352 的同温层加油机正在中东地区的上空为 F-16 战机进行空中加油。中央司令部星期四还正式宣布，正着手组建第一个联合多国以及多个作战领域的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名为猎鹰突击特遣部队。美军表示，这一支部队将整合来自多个国家和多个作战领域的无人机力量，以进一步提升美军在中东地区的作战能力。美国战争部长海格塞斯目前正在巴拿马访问，并就伊朗问题释放强硬讯号。有关详情，我们立刻连线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请他来为我们介绍。湘云，
1: 好的，东宁。我们知道，海格塞斯他星期四在巴拿马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海军有足够的军事资源，可以无限期的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他说呢，美国可以通过轮换军舰让封锁行动持续下去，意味着目前美国没有给这项海上封锁设定明确的结束时间。海格塞斯还表示，美国可以继续通过海上压力来为结束冲突的谈判提供支持。
0: 好的，湘云，那么有关于最近大家传的这个林肯号航母究竟长期部署的问题，海格塞斯部长今天是怎么回应的呢？湘云，
1: 对，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以及数艘的导弹驱逐舰，他们是在今年的1月抵达了中东，此后呢一直是处于非常高强度的军事部署状态。最近有报道说呢，在这个舰上存在着像是基本物资的短缺、饮用水污染、管道的问题、心理健康以及甲板安全等问题。民主党参议员理查德·布鲁门萨尔这个星期呢，他是致信了海格塞斯以及海军部长，要求要关注这些情况。海格塞斯星期四表示，相关报道完全被歪曲。他说呢，美国政府会确保每一艘军舰、每一位舰员以及每一位舰长都能够获得他们所需要的资源，并且也对长期在海上执行任务的水兵表示了感谢。
0: 另外，我们知道海格塞斯部长星期四在巴拿马参加了 Panamax 这个演习的一个具体的情况。接下来，我想请湘云我们介绍，究竟这一个演习为什么在这个地区举行，还有它具体的情况如何呢？湘云。
1: 是我们知道呢 ，Panamax 是美国主导的一项多国联合军事演习。这个演习的目的呢，它是要提升各国军队之间的联合行动能力。那今年的演习呢，是在8月3日开始，一直持续到8月13日，有包括美国以及巴拿马在内的18个国家参加。那海格塞斯他在演习的期间，他也表示呢，应对中国在内的外国势力，美国是首选的合作伙伴。我们来听他是怎么说的。
2: That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s the preferred partner of choice.
3: 非常明显，美国是首选的合作伙伴。目前有很多外国势力正在扩大自身影响力，包括中国、俄罗斯和伊朗。比如，原本应该保护加拉加斯的俄罗斯防空系统没有发挥作用，原本应该保护马杜罗的古巴卫队也未能做到。而现在，我们看到古巴人和俄罗斯人被逐出委内瑞拉，我们看到哥伦比亚出现了新政府，我们也看到巴拿马运河两侧出现了新的港口。

0: 合同。美国与巴拿马签署了新的谅解备忘录，因此我们在谢尔曼堡和丛林站学校的合作也进一步扩大。我们还有一位非常出色的大使，正在确保我们承诺的经济成果和军事合作能够真正落实。
1: 海格塞斯这次访问巴拿马，他也重点推动了美国与拉丁美洲国家的安全和反毒工作。星期三，他在巴拿马欢迎哥伦比亚加入美国主导的反毒军事联盟。他表示，任何从事毒品贩运的组织都将会像伊斯兰国还有基地组织一样，成为美国打击的目标。美国政府也正在授权美国南方司令部和北方司令部在整个西半球展开联合行动，来对贩毒网络实施强硬的打击。
2: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美国国务院星期三宣布成立一个制止生育旅游特别工作组，以调查那些持签证专程赴美产子，企图为子女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外国人。来看报道。
3: 国务院发言人办公室发布的情况说明指出，这个工作组负责审查全球签证持有者的活动，推动撤销从事或协助生育旅游者的签证，并且致力于瓦解从中牟利的网络。国务院表示，这个机构正在与国土安全部协调，整合联邦多个部门掌握的信息，在全球范围内审查旅行者的出入境记录。国务院说，工作组已经撤销了600多份外国公民的签证。这个工作组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6号签署两项行政令之后成立的。这两项行政令旨在缩小在美出生子女自动获得公民身份的适用范围，并加大对生育旅游的打击力度。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2: 美国驻华使馆8月12号在社媒平台 X 上发文提醒人们有关于中国的出境禁令。出境禁令是中国实施的法律限制措施，禁止包括中国公民和外国公民在内的个人离开中国。中国在7月31号公布了最新的出入境规定，持续引发关注。新规定将在9月15号实施，共19条，涉及中国公民出境以及外国人员出入境等多个方面。批评人士认为，新规定和以国家安全为名扩大了边境的管控，却缺乏透明度和法律的保障，民众可能无法知道自己何时被列入出入境的限制名单。而随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计划在下个月访美前夕，美中关系释放缓和讯号的时候，多位两党议员告诉美国之音，美国的对台政策没有改变。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4: 国会在一系列外交和内政的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但两党议员在一个问题上保持一致，那就是对台湾的防御支持。随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计划9月份访问华盛顿，美中两国目前正试图为双边关系营造缓和的气氛。不过，两党议员纷纷告诉美国之音，尽管如此，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没有发生变化。在台湾海峡，美国的目标依然是维持现状，防止北京采取进一步武力行动。
5: 我希望总统能向习近平提出，我们一如既往地支持不得以武力改变台海现状这一政策，因为这正是习近平一直在威胁要做的事情。我们需要再次强调，这是反对以武力改变台湾现状的明确表态。
6: 我无法代表特朗普和马尔科·卢比奥谈论他们的计划，但我可以告诉大家，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重视与台湾的关系，并且我们将继续在参议院尽我们所能来加强这种关系。
4: 中国海事当局近日称，受到白海豚台风影响，在台湾海峡实施交通管制。对此，美国国务院作出回应表示，美国反对任何干预台湾海峡公海航行和飞越自由的行动。近几个月来，中国在台湾周边水域加大灰色地带侵扰，引发两党议员担忧。来自共和民主两党的参议员上个月联手提出跨党派提案，以监控和遏制中国在台湾周边以及更广泛的印太地区的灰色地带侵扰活动。提出法案的议员之一，正是不久前刚到台湾进行访问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达克沃斯。他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国会对台湾的支持不会改变。
7: 美国参议院对台湾的支持非常坚定，这一点不会改变。政府人员可能会发生变化，但参议员们仍会在这里。因此，我们已经推进相关立法，以加强和深化与台湾的关系。我认为这一进程还会继续。我认为经济合作非常重要，但我们会提醒美国政府，要稳定印太地区的关系，就必须与各方共同努力，而不仅仅是对北京方面。
4: 目前各界也在关注美国正在审议总价值高达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的进度。美国之音采访的两党议员都表示，截至目前他们都还没有听到有关这一军售案的进一步消息。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宁路华盛顿报道。
2: 台湾年度汉光军事演习进入了最后阶段，除了军方所进行的操演之外，也同步进行了名为“城镇韧性”的演练，模拟战时可能面临的医疗、物资和通讯中断的情境。包括美国在台协会 AIT 在内，许多国家的驻台代表也和台湾总统赖清德一起在现场视察。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8: 台湾总统赖清德前往新北市双和医院视察城镇韧性演习，演习模拟医院将关键医疗运作转移至地下设施。赖清德就演习给民众带来的不便表示歉意，
9: 敬请大家能够支持，因为这个是一个必要的演习。
8: 总统赖清德在 X 上发文表示，配合汉光军事演习所举行的城市韧性演练，测试了民众应对医疗紧急情况、物资分配以及网络速度受限等情境的能力。跨部门协作与相关演练有助于让台湾更加安全、更具韧性。美国在台协会 AIT 处长古立言参加了新北市的城镇韧性演习，并强调面临紧急情况时，全体社会做好准备、携手合作的重要性。AIT 发文指出，跨部门合作与实际演练有助于让台湾更加安全，也更加具备面对危机的韧性。在台湾外交部安排下，美国、加拿大、以色列等12国驻台机构的22位代表，共计超过70名国际人士，与台湾总统赖清德、国防部长顾立雄、外交部长林佳龙及新北市长侯友宜等人，共同观察在新北市举行的军民联合防卫演习。过去台北的城镇韧性演习不太引人注意，因为不影响民众日常生活。然而今年演习的一大重点就是让民众参与其中，并加强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协调。周四在台北一处捷运站，作为防空演练的一部分，车站关闭闸门进行模拟演练，乘客在站内等待放行。来自香港的游客谢艾伦也是等待放行的乘客之一，他表示自己等了大约30分钟，感觉这次演练相当逼真。
10: 没有什么造成不方便，其实我知道就是也需要演习一下嘛，对对对，毕竟那个现在那个局势就没有很好，我也能理解。
11: 对对对对，
10: 而且我来之前我也知道会有这个演习，蛮特别的，因为我没有想到那么就是那么真实，因为一开始我以为只是收到简讯这样。
8: 面对与中国不断升高的紧张局势，台湾正在加强防卫演习并增加军事采购。台湾国防部表示，从周三至周四上午，共有18架中国军机和11艘军舰在台湾周边活动。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2: 8月12号，在包括美欧在内的全球大部分地区连续上演了2场难得一见的天文奇观。白天是日食，入夜之后又迎来英仙座流星雨。英国古老的巨石阵也成为了这场天文奇观的独特背景。在英国上空出现的日偏食，太阳遮挡率一度超过90%，月球缓缓地经过太阳的前方，阳光逐渐减弱，巨石阵的轮廓也显得格外神秘。到了夜晚，另一场天文盛宴接踵而来。英仙座流星雨达到高峰之际，一颗颗的流星划过巨石阵的上空，在夜幕中留下明亮的轨迹。英国遗产信托基金会拍摄的延时画面，记录下日食从白天持续到夜间，接着流星雨奇幻登场的全过程。而拥有数千年历史的英国巨石阵，在这两场天文奇观的映衬之下，也成为了人类仰望星辰、探索太空、连接古老文明与浩瀚宇宙的天然舞台。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 Chinese.com。我是樊东宁，感谢收看，再会。

0: 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表示，美国已经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宣布组建多国无人机特遣部队。美国国务院成立特别工作组打击生育旅游，已撤销600多份外国公民的签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计划下个月访美前夕，多位两党议员告诉美国之音，美国的对台政策没有改变。首先带您关注中东地区的最新局势。特朗普总统表示，美国已经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誓言对伊朗维持如铜墙铁壁般的海上封锁。与此同时，美军加强对中东的军事部署，并宣布联合多国组建一支攻击无人机的特遣部队。特朗普总统星期三表示，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的封锁是一道钢铁之墙，并说美国将守住这道关键的水道。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三表示，美军已经改变59艘商船的航行路线，并让3艘船只失去动力，同时登船检查另外2艘，以确保封锁得到执行。与此同时，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四公布的最新画面，一架美国空军 KC-1352 的同温层加油机正在中东地区的上空为 F-16 战机进行空中加油。中央司令部星期四还正式宣布，正着手组建第一个联合多国以及多个作战领域的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名为猎鹰突击特遣部队。美军表示，这一支部队将整合来自多个国家和多个作战领域的无人机力量，以进一步提升美军在中东地区的作战能力。美国战争部长海格塞斯目前正在巴拿马访问，并就伊朗问题释放强硬讯号。有关详情，我们立刻连线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请他来为我们介绍。湘云，
1: 好的，东宁。我们知道，海格塞斯他星期四在巴拿马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海军有足够的军事资源，可以无限期的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他说呢，美国可以通过轮换军舰让封锁行动持续下去，意味着目前美国没有给这项海上封锁设定明确的结束时间。海格塞斯还表示，美国可以继续通过海上压力来为结束冲突的谈判提供支持。
0: 好的，湘云，那么有关于最近大家传的这个林肯号航母究竟长期部署的问题，海格塞斯部长今天是怎么回应的呢？湘云，
1: 对，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以及数艘的导弹驱逐舰，他们是在今年的1月抵达了中东，此后呢一直是处于非常高强度的军事部署状态。最近有报道说呢，在这个舰上存在着像是基本物资的短缺、饮用水污染、管道的问题、心理健康以及甲板安全等问题。民主党参议员理查德·布鲁门萨尔这个星期呢，他是致信了海格塞斯以及海军部长，要求要关注这些情况。海格塞斯星期四表示，相关报道完全被歪曲。他说呢，美国政府会确保每一艘军舰、每一位舰员以及每一位舰长都能够获得他们所需要的资源，并且也对长期在海上执行任务的水兵表示了感谢。
0: 另外，我们知道海格塞斯部长星期四在巴拿马参加了 Panamax 这个演习的一个具体的情况。接下来，我想请湘云我们介绍，究竟这个演习为什么在这个地区举行，还有它具体的情况如何呢？湘云。
1: 是我们知道呢 ，Panamax 是美国主导的一项多国联合军事演习。这个演习的目的呢，它是要提升各国军队之间的联合行动能力。那今年的演习呢，是在8月3日开始，一直持续到8月13日，有包括美国以及巴拿马在内的18个国家参加。那海格塞斯他在演习的期间，他也表示呢，应对中国在内的外国势力，美国是首选的合作伙伴。我们来听他是怎么说的。
2: That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s the preferred partner of choice.
3: 非常明显，美国是首选的合作伙伴。目前有很多外国势力正在扩大自身影响力，包括中国、俄罗斯和伊朗。比如，原本应该保护加拉加斯的俄罗斯防空系统没有发挥作用，原本应该保护马杜罗的古巴卫队也未能做到。而现在，我们看到古巴人和俄罗斯人被逐出委内瑞拉。 我们看到哥伦比亚出现了新政府，我们也看到巴拿马运河两侧出现了新的港口合同。美国与巴拿马签署了新的谅解备忘录，因此我们在谢尔曼堡和丛林站学校的合作也进一步扩大。我们还有一位非常出色的大使，正在确保我们承诺的经济成果和军事合作能够真正落实。
1: 海格塞斯这次访问巴拿马，他也重点推动了美国与拉丁美洲国家的安全和反毒工作。星期三，他在巴拿马欢迎哥伦比亚加入美国主导的反毒军事联盟。他表示，任何从事毒品贩运的组织都将会像伊斯兰国还有基地组织一样，成为美国打击的目标。美国政府也正在授权美国南方司令部和北方司令部在整个西半球展开联合行动，来对贩毒网络实施强硬的打击。
0: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美国国务院星期三宣布成立一个制止生育旅游特别工作组，以调查那些持签证专程赴美产子，企图为子女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外国人。来看报道。
4: 国务院发言人办公室发布的情况说明指出，这个工作组负责审查全球签证持有者的活动，推动撤销从事或协助生育旅游者的签证，并且致力于瓦解从中牟利的网络。国务院表示，这个机构正在与国土安全部协调，整合联邦多个部门掌握的信息，在全球范围内审查旅行者的出入境记录。国务院说，工作组已经撤销了600多份外国公民的签证。这个工作组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6号签署两项行政令之后成立的。这两项行政令旨在缩小在美出生子女自动获得公民身份的适用范围，并加大对生育旅游的打击力度。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美国驻华使馆8月12号在社媒平台 X 上发文提醒人们有关于中国的出境禁令。出境禁令是中国实施的法律限制措施，禁止包括中国公民和外国公民在内的个人离开中国。中国在7月31号公布了最新的出入境规定，持续引发关注。新规定将在9月15号实施，共19条，涉及中国公民出境以及外国人员出入境等多个方面。批评人士认为，新规定和以国家安全为名扩大了边境的管控，却缺乏透明度和法律的保障，民众可能无法知道自己何时被列入出入境的限制名单。而随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计划在下个月访美前夕，美中关系释放缓和讯号的时候，多位两党议员告诉美国之音，美国的对台政策没有改变。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5: 国会在一系列外交和内政的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但两党议员在一个问题上保持一致，那就是对台湾的防御支持。随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计划9月份访问华盛顿，美中两国目前正试图为双边关系营造缓和的气氛。不过两党议员纷纷告诉美国之音，尽管如此，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没有发生变化。在台湾海峡，美国的目标依然是维持现状，防止北京采取进一步武力行动。
6: 我希望总统能向习近平提出，我们一如既往地支持不得以武力改变台海现状这一政策，因为这正是习近平一直在威胁要做的事情。我们需要再次强调，这是反对以武力改变台湾现状的明确表态。
7: 我无法代表特朗普和马尔科·卢比奥谈论他们的计划，但我可以告诉大家，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重视与台湾的关系，并且我们将继续在参议院尽我们所能来加强这种关系。
5: 中国海事当局近日称，受到白海豚台风影响，在台湾海峡实施交通管制。对此，美国国务院作出回应表示，美国反对任何干预台湾海峡公海航行和飞越自由的行动。近几个月来，中国在台湾周边水域加大灰色地带侵扰，引发两党议员担忧。来自共和民主两党的参议员上个月联手提出跨党派提案，以监控和遏制中国在台湾周边以及更广泛的印太地区的灰色地带侵扰活动。提出法案的议员之一，正是不久前刚到台湾进行访问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达克沃斯。他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国会对台湾的支持不会改变。
8: There is a very strong support here.
7: 美国参议院对台湾的支持非常坚定，这一点不会改变。政府人员可能会发生变化，但参议员们仍会在这里。因此，我们已经推进相关立法，以加强和深化与台湾的关系。我认为这一进程还会继续。我认为经济合作非常重要，但我们会提醒美国政府，要稳定印太地区的关系，就必须与各方共同。

0: 力，而不仅仅是对北京方面。
1: 目前各界也在关注美国正在审议总价值高达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的进度。美国之音采访的两党议员都表示，截至目前他们都还没有听到有关这一军售案的进一步消息。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宁路华盛顿报道。
2: 台湾年度汉光军事演习进入了最后阶段，除了军方所进行的操演之外，也同步进行了名为城镇韧性的演练，模拟战时可能面临的医疗、物资和通讯中断的情境。包括美国在台协会 AIT 在内，许多国家的驻台代表也和台湾总统赖清德一起在现场视察。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3: 台湾总统赖清德前往新北市双和医院视察城镇韧性演习，演习模拟医院将关键医疗运作转移至地下设施。赖清德就演习给民众带来的不便表示歉意，
4: 敬请大家能够支持，因为这个是一个必要的演习。
3: 总统赖清德在 X 上发文表示，配合汉光军事演习所举行的城市韧性演练，测试了民众应对医疗紧急情况、物资分配以及网络速度受限等情境的能力。跨部门协作与相关演练有助于让台湾更加安全、更具韧性。美国在台协会 AIT 处长古立言参加了新北市的城镇韧性演习，并强调面临紧急情况时，全体社会做好准备、携手合作的重要性。AIT 发文指出，跨部门合作与实际演练有助于让台湾更加安全，也更加具备面对危机的韧性。在台湾外交部安排下，美国、加拿大、以色列等12国驻台机构的22位代表，共计超过70名国际人士，与台湾总统赖清德、国防部长顾立雄、外交部长林佳龙及新北市长侯友宜等人，共同观察在新北市举行的军民联合防卫演习。过去台北的城镇韧性演习不太引人注意，因为不影响民众日常生活。然而今年演习的一大重点就是让民众参与其中，并加强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协调。周四在台北一处捷运站，作为防空演练的一部分，车站关闭闸门进行模拟演练，乘客在站内等待放行。来自香港的游客谢艾伦也是等待放行的乘客之一，他表示自己等了大约30分钟，感觉这次演练相当逼真，
5: 没有什么造成不方便的，啊，我知道就是也需要演习一下嘛，对对对，毕竟那个现在那个局势就没有很好，对对对对，而且我来之前我也知道会有这个演习，蛮特别的，因为我没有想到那么就是那么真实，因为一开始我以为只是收到简讯这样。
3: 面对与中国不断升高的紧张局势，台湾正在加强防卫演习并增加军事采购。台湾国防部表示，从周三至周四上午，共有18架中国军机和11艘军舰在台湾周边活动。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2: 8月12号，在包括美欧在内的全球大部分地区连续上演了2场难得一见的天文奇观。白天是日食，入夜之后又迎来英仙座流星雨。英国古老的巨石阵也成为了这场天文奇观的独特背景。在英国上空出现的日偏食，太阳遮挡率一度超过90%，月球缓缓地经过太阳的前方，阳光逐渐减弱，巨石阵的轮廓也显得格外神秘。到了夜晚，另一场天文盛宴接踵而来，英仙座流星雨达到高峰之际，一颗颗的流星划过巨石阵的上空，在夜幕中留下明亮的轨迹。英国遗产信托基金会拍摄的延时画面，记录下日食从白天持续到夜间，接着流星雨奇幻登场的全过程。而拥有数千年历史的英国巨石阵，在这两场天文奇观的映衬之下，也成为了人类仰望星辰、探索太空、连接古老文明与浩瀚宇宙的天然舞台。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 Chinese.com。 我是樊东宁，感谢收看，再会。

0: 欢迎收看8月14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表示，美国已经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宣布组建多国无人机特遣部队。美国国务院成立特别工作组打击生育旅游，已撤销600多份外国公民的签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计划下个月访美前夕，多位两党议员告诉美国之音，美国的对台政策没有改变。首先带您关注中东地区的最新局势。特朗普总统表示，美国已经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誓言对伊朗维持如铜墙铁壁般的海上封锁。与此同时，美军加强对中东的军事部署，并宣布联合多国组建一支攻击无人机的特遣部队。特朗普总统星期三表示，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的封锁是一道钢铁之墙，并说美国将守住这道关键的水道。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三表示，美军已经改变59艘商船的航行路线，并让3艘船只失去动力，同时登船检查另外2艘，以确保封锁得到执行。与此同时，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四公布的最新画面，一架美国空军 KC-1352 的同温层加油机正在中东地区的上空为 F-16 战机进行空中加油。中央司令部星期四还正式宣布，正着手组建第一个联合多国以及多个作战领域的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名为猎鹰突击特遣部队。美军表示，这一支部队将整合来自多个国家和多个作战领域的无人机力量，以进一步提升美军在中东地区的作战能力。美国战争部长海格塞斯目前正在巴拿马访问，并就伊朗问题释放强硬讯号。有关详情，我们立刻连线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请他来为我们介绍。湘云，
1: 好的，东宁。我们知道，海格塞斯他星期四在巴拿马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海军有足够的军事资源，可以无限期的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他说呢，美国可以通过轮换军舰让封锁行动持续下去，意味着目前美国没有给这项海上封锁设定明确的结束时间。海格塞斯还表示，美国可以继续通过海上压力来为结束冲突的谈判提供支持。
0: 好的，湘云，那么有关于最近大家传的这个林肯号航母究竟长期部署的问题，海格塞斯部长今天是怎么回应的呢？湘云，
1: 对，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以及数艘的导弹驱逐舰，他们是在今年的1月抵达了中东，此后呢一直是处于非常高强度的军事部署状态。最近有报道说呢，在这个舰上存在着像是基本物资的短缺、饮用水污染、管道的问题、心理健康以及甲板安全等问题。民主党参议员理查德·布鲁门萨尔这个星期呢，他是致信了海格塞斯以及海军部长，要求要关注这些情况。海格塞斯星期四表示，相关报道完全被歪曲。他说呢，美国政府会确保每一艘军舰、每一位舰员以及每一位舰长都能够获得他们所需要的资源，并且也对长期在海上执行任务的水兵表示了感谢。
0: 另外，我们知道海格塞斯部长星期四在巴拿马参加了 Panamax 这个演习的一个具体的情况。接下来，我想请湘云我们介绍，究竟这一个演习为什么在这个地区举行，还有它具体的情况如何呢？湘云。
1: 是我们知道呢 ，Panamax 是美国主导的一项多国联合军事演习。这个演习的目的呢，它是要提升各国军队之间的联合行动能力。那今年的演习呢，是在8月3日开始，一直持续到8月13日，有包括美国以及巴拿马在内的18个国家参加。那海格塞斯他在演习的期间，他也表示呢，应对中国在内的外国势力，美国是首选的合作伙伴。我们来听他是怎么说的。
2: That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s the preferred partner of choice.
3: 非常明显，美国是首选的合作伙伴。目前有很多外国势力正在扩大自身影响力， 包括中国、俄罗斯和伊朗。比如，原本应该保护加拉加斯的俄罗斯防空系统没有发挥作用，原本应该保护马杜罗的古巴卫队也未能做到。而现在，我们看到古巴人和俄罗斯人被逐出委内瑞拉，我们看到哥伦比亚出现了新政府，我们也看到巴拿马运河两侧出现了新的港口合同，美国与巴拿马签署了新的谅解备忘录，因此我们在谢尔曼堡和丛林站学校的合作也进一步扩大。我们还有一位非常出色的大使，正在确保我们承诺的经济成果和军事合作能够真正落实。
1: 海格塞斯这次访问巴拿马，他也重点推动了美国与拉丁美洲国家的安全和反毒工作。星期三，他在巴拿马欢迎哥伦比亚加入美国主导的反毒军事联盟。他表示，任何从事毒品贩运的组织都将会像伊斯兰国还有基地组织一样，成为美国打击的目标。美国政府也正在授权美国南方司令部和北方司令部在整个西半球展开联合行动，来对贩毒网络实施强硬的打击。
0: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美国国务院星期三宣布成立一个制止生育旅游特别工作组，以调查那些持签证专程赴美产子，企图为子女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外国人。来看报道。
4: 国务院发言人办公室发布的情况说明指出，这个工作组负责审查全球签证持有者的活动，推动撤销从事或协助生育旅游者的签证，并且致力于瓦解从中牟利的网络。国务院表示，这个机构正在与国土安全部协调，整合联邦多个部门掌握的信息，在全球范围内审查旅行者的出入境记录。国务院说，工作组已经撤销了600多份外国公民的签证。这个工作组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6号签署两项行政令之后成立的。这两项行政令旨在缩小在美出生子女自动获得公民身份的适用范围，并加大对生育旅游的打击力度。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美国驻华使馆8月12号在社媒平台 X 上发文提醒人们有关于中国的出境禁令。出境禁令是中国实施的法律限制措施，禁止包括中国公民和外国公民在内的个人离开中国。中国在7月31号公布了最新的出入境规定，持续引发关注。新规定将在9月15号实施，共19条，涉及中国公民出境以及外国人员出入境等多个方面。批评人士认为，新规定和以国家安全为名扩大了边境的管控，却缺乏透明度和法律的保障，民众可能无法知道自己何时被列入出入境的限制名单。而随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计划在下个月访美前夕，美中关系释放缓和讯号的时候，多位两党议员告诉美国之音，美国的对台政策没有改变。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5: 国会在一系列外交和内政的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但两党议员在一个问题上保持一致，那就是对台湾的防御支持。随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计划9月份访问华盛顿，美中两国目前正试图为双边关系营造缓和的气氛。不过，两党议员纷纷告诉美国之音，尽管如此，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没有发生变化。在台湾海峡，美国的目标依然是维持现状，防止北京采取进一步武力行动。
6: 我希望总统能向习近平提出，我们一如既往地支持不得以武力改变台海现状这一政策，因为这正是习近平一直在威胁要做的事情。我们需要再次强调，这是反对以武力改变台湾现状的明确表态。
7: 我无法代表特朗普和马尔科·卢比奥谈论他们的计划，但我可以告诉大家，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重视与台湾的关系，并且我们将继续在参议院尽我们所能来加强这种关系。
5: 中国海事当局近日称，受到白海豚台风影响，在台湾海峡实施交通管制。对此，美国国务院作出回应表示，美国反对任何干预台湾海峡公海航行和飞越自由的行动。近几个月来，中国在台湾周边水域加大灰色地带侵扰，引发两党议员担忧。来自共和民主两党的参议员上个月联手提出跨党派提案，以监控和遏制中国在台湾周边以及更广泛的印太地区的灰色地带侵扰 活动。提出法案的议员之一正是不久前刚到台湾进行访问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达克沃斯，他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国会对台湾的支持不会改变。
8: There is a very strong support here.
9: 美国参议院对台湾的支持非常坚定，这一点不会改变。政府人员可能会发生变化，但参议员们仍会在这里。因此，我们已经推进相关立法，以加强和深化与台湾的关系。我认为这一进程还会继续。我认为经济合作非常重要，但我们会提醒美国政府，要稳定印太地区的关系，就必须与各方共同。

0: 努力，而不仅仅是对北京方面。
1: 目前各界也在关注美国正在审议总价值高达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的进度。美国之音采访的两党议员都表示，截至目前他们都还没有听到有关这一军售案的进一步消息。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宁路华盛顿报道。台湾年度汉光军事演习进入了最后阶段，除了军方所进行的操演之外，也同步进行了名为城镇韧性的演练，模拟战时可能面临的医疗、物资和通讯中断的情境。包括美国在台协会 AIT 在内，许多国家的驻台代表也和台湾总统赖清德一起在现场视察。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0: 台湾总统赖清德前往新北市双和医院视察城镇韧性演习，演习模拟医院将关键医疗运作转移至地下设施。赖清德就演习给民众带来的不便表示歉意，
2: 敬请大家能够支持，因为这个是一个必要的演习。
0: 总统赖清德在 X 上发文表示，配合汉光军事演习所举行的城市韧性演练，测试了民众应对医疗紧急情况、物资分配以及网络速度受限等情境的能力。跨部门协作与相关演练有助于让台湾更加安全、更具韧性。美国在台协会 AIT 处长古立言参加了新北市的城镇韧性演习，并强调面临紧急情况时，全体社会做好准备、携手合作的重要性。AIT 发文指出，跨部门合作与实际演练有助于让台湾更加安全，也更加具备面对危机的韧性。在台湾外交部安排下，美国、加拿大、以色列等12国驻台机构的22位代表，共计超过70名国际人士，与台湾总统赖清德、国防部长顾立雄、外交部长林佳龙及新北市长侯友宜等人，共同观察在新北市举行的军民联合防卫演习。过去台北的城镇韧性演习不太引人注意，因为不影响民众日常生活。然而今年演习的一大重点就是让民众参与其中，并加强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协调。周四在台北一处捷运站，作为防空演练的一部分，车站关闭闸门进行模拟演练，乘客在站内等待放行。来自香港的游客谢艾伦也是等待放行的乘客之一，他表示自己等了大约30分钟，感觉这次演练相当逼真，
3: 没有什么造成不方便，是吧？我知道，就是也需要演习一下嘛，对对对，毕竟那个现在那个局势就没有很好，我也能理解，而且我来之前，我也知道会有这个演习，蛮特别的，因为我没有想到那么就是那么真实，因为一开始我只是收到简讯这样。
0: 面对与中国不断升高的紧张局势，台湾正在加强防卫演习并增加军事采购。台湾国防部表示，从周三至周四上午，共有18架中国军机和11艘军舰在台湾周边活动。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8月12号，在包括美欧在内的全球大部分地区连续上演了2场难得一见的天文奇观。白天是日食，入夜之后又迎来英仙座流星雨。英国古老的巨石阵也成为了这场天文奇观的独特背景。在英国上空出现的日偏食，太阳遮挡率一度超过90%，月球缓缓地经过太阳的前方，阳光逐渐减弱，巨石阵的轮廓也显得格外神秘。到了夜晚，另一场天文盛宴接踵而来。英仙座流星雨达到高峰之际，一颗颗的流星划过巨石阵的上空，在夜幕中留下明亮的轨迹。英国遗产信托基金会拍摄的延时画面，记录下日食从白天持续到夜间，接着流星雨奇幻登场的全过程。而拥有数千年历史的英国巨石阵，在这两场天文奇观的映衬之下，也成为了人类仰望星辰、探索太空、连接古老文明与浩瀚宇宙的天然舞台。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 Chinese.com。 我是樊东宁，感谢收看，再会。

0: 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表示，美国已经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宣布组建多国无人机特遣部队。美国国务院成立特别工作组打击生育旅游，已撤销600多份外国公民的签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计划下个月访美前夕，多位两党议员告诉美国之音，美国的对台政策没有改变。首先带您关注中东地区的最新局势。特朗普总统表示，美国已经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誓言对伊朗维持如铜墙铁壁般的海上封锁。与此同时，美军加强对中东的军事部署，并宣布联合多国组建一支攻击无人机的特遣部队。特朗普总统星期三表示，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的封锁是一道钢铁之墙，并说美国将守住这道关键的水道。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三表示，美军已经改变59艘商船的航行路线，并让3艘船只失去动力，同时登船检查另外2艘，以确保封锁得到执行。与此同时，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四公布的最新画面，一架美国空军 KC-1352 的同温层加油机正在中东地区的上空为 F-16 战机进行空中加油。中央司令部星期四还正式宣布，正着手组建第一个联合多国以及多个作战领域的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名为猎鹰突击特遣部队。美军表示，这一支部队将整合来自多个国家和多个作战领域的无人机力量，以进一步提升美军在中东地区的作战能力。美国战争部长海格塞斯目前正在巴拿马访问，并就伊朗问题释放强硬讯号。有关详情，我们立刻连线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请他来为我们介绍。湘云，
1: 好的，东宁。我们知道，海格塞斯他星期四在巴拿马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海军有足够的军事资源，可以无限期的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他说呢，美国可以通过轮换军舰让封锁行动持续下去，意味着目前美国没有给这项海上封锁设定明确的结束时间。海格塞斯还表示，美国可以继续通过海上压力来为结束冲突的谈判提供支持。
0: 好的，湘云，那么有关于最近大家传的这个林肯号航母究竟长期部署的问题，海格塞斯部长今天是怎么回应的呢？湘云，
1: 对，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以及数艘的导弹驱逐舰，他们是在今年的1月抵达了中东，此后呢一直是处于非常高强度的军事部署状态。最近有报道说呢，在这个舰上存在着像是基本物资的短缺、饮用水污染、管道的问题、心理健康以及甲板安全等问题。民主党参议员理查德·布鲁门萨尔这个星期呢，他是致信了海格塞斯以及海军部长，要求要关注这些情况。海格塞斯星期四表示，相关报道完全被歪曲。他说呢，美国政府会确保每一艘军舰、每一位舰员以及每一位舰长都能够获得他们所需要的资源，并且也对长期在海上执行任务的水兵表示了感谢。
0: 另外，我们知道海格塞斯部长星期四在巴拿马参加了 Panamax 这个演习的一个具体的情况。接下来，我想请湘云我们介绍，究竟这个演习为什么在这个地区举行，还有它具体的情况如何呢？湘云。
1: 是我们知道呢 ，Panamax 是美国主导的一项多国联合军事演习。这个演习的目的呢，它是要提升各国军队之间的联合行动能力。那今年的演习呢，是在8月3日开始，一直持续到8月13日，有包括美国以及巴拿马在内的18个国家参加。那海格塞斯他在演习的期间，他也表示呢，应对中国在内的外国势力，美国是首选的合作伙伴。我们来听他是怎么说的。
2: That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s the preferred partner of choice.
3: 非常明显，美国是首选的合作伙伴。目前有很多外国势力正在扩大自身影响力，包括中国、俄罗斯和伊朗。比如，原本应该保护加拉加斯的俄罗斯防空系统没有发挥作用，原本应该保护马杜罗的古巴卫队也未能做到。而现在，我们看到古巴人和俄罗斯人被逐出委内瑞拉。我们看到哥伦比亚出现了新政府，我们也看到巴拿马运河两侧出现了新的港口。

0: 合同。美国与巴拿马签署了新的谅解备忘录，因此我们在谢尔曼堡和丛林站学校的合作也进一步扩大。我们还有一位非常出色的大使，正在确保我们承诺的经济成果和军事合作能够真正落实。
1: 海格塞斯这次访问巴拿马，他也重点推动了美国与拉丁美洲国家的安全和反毒工作。星期三，他在巴拿马欢迎哥伦比亚加入美国主导的反毒军事联盟。他表示，任何从事毒品贩运的组织都将会像伊斯兰国还有基地组织一样，成为美国打击的目标。美国政府也正在授权美国南方司令部和北方司令部在整个西半球展开联合行动，来对贩毒网络实施强硬的打击。
2: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美国国务院星期三宣布成立一个制止生育旅游特别工作组，以调查那些持签证专程赴美产子，企图为子女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外国人。来看报道。
3: 国务院发言人办公室发布的情况说明指出，这个工作组负责审查全球签证持有者的活动，推动撤销从事或协助生育旅游者的签证，并且致力于瓦解从中牟利的网络。国务院表示，这个机构正在与国土安全部协调，整合联邦多个部门掌握的信息，在全球范围内审查旅行者的出入境记录。国务院说，工作组已经撤销了600多份外国公民的签证。这个工作组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6号签署两项行政令之后成立的。这两项行政令旨在缩小在美出生子女自动获得公民身份的适用范围，并加大对生育旅游的打击力度。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2: 美国驻华使馆8月12号在社媒平台 X 上发文提醒人们有关于中国的出境禁令。出境禁令是中国实施的法律限制措施，禁止包括中国公民和外国公民在内的个人离开中国。中国在7月31号公布了最新的出入境规定，持续引发关注。新规定将在9月15号实施，共19条，涉及中国公民出境以及外国人员出入境等多个方面。批评人士认为，新规定和以国家安全为名扩大了边境的管控，却缺乏透明度和法律的保障，民众可能无法知道自己何时被列入出入境的限制名单。而随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计划在下个月访美前夕，美中关系释放缓和讯号的时候，多位两党议员告诉美国之音，美国的对台政策没有改变。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4: 国会在一系列外交和内政的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但两党议员在一个问题上保持一致，那就是对台湾的防御支持。随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计划9月份访问华盛顿，美中两国目前正试图为双边关系营造缓和的气氛。不过两党议员纷纷告诉美国之音，尽管如此，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没有发生变化。在台湾海峡，美国的目标依然是维持现状，防止北京采取进一步武力行动。
5: 我希望总统能向习近平提出，我们一如既往地支持不得以武力改变台海现状这一政策，因为这正是习近平一直在威胁要做的事情。我们需要再次强调，这是反对以武力改变台湾现状的明确表态。
6: 我无法代表特朗普和马尔科·卢比奥谈论他们的计划，但我可以告诉大家，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重视与台湾的关系，并且我们将继续在参议院尽我们所能来加强这种关系。
4: 中国海事当局近日称，受到白海豚台风影响，在台湾海峡实施交通管制。对此，美国国务院作出回应表示，美国反对任何干预台湾海峡公海航行和飞越自由的行动。近几个月来，中国在台湾周边水域加大灰色地带侵扰，引发两党议员担忧。来自共和民主两党的参议员上个月联手提出跨党派提案，以监控和遏制中国在台湾周边以及更广泛的印太地区的灰色地带侵扰活动。提出法案的议员之一正是不久前刚到台湾进行访问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达克沃斯。他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国会对台湾的支持不会改变。
7: 美国参议院对台湾的支持非常坚定，这一点不会改变。政府人员可能会发生变化，但参议员们仍会在这里。因此，我们已经推进相关立法，以加强和深化与台湾的关系。我认为这一进程还会继续。我认为经济合作非常重要，但我们会提醒美国政府，要稳定印太地区的关系，就必须与各方共同努力。

0: 力，而不仅仅是对北京方面。
1: 目前各界也在关注美国正在审议总价值高达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的进度。美国之音采访的两党议员都表示，截至目前他们都还没有听到有关这一军售案的进一步消息。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宁路华盛顿报道。台湾年度汉光军事演习进入了最后阶段，除了军方所进行的操演之外，也同步进行了名为城镇韧性的演练，模拟战时可能面临的医疗、物资和通讯中断的情境。包括美国在台协会 AIT 在内，许多国家的驻台代表也和台湾总统赖清德一起在现场视察。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2: 总统赖清德前往新北市双和医院视察城镇韧性演习，演习模拟医院将关键医疗运作转移至地下设施。赖清德就演习给民众带来的不便表示歉意，
3: 敬请大家能够支持，因为这个是一个必要的演习。
2: 总统赖清德在 X 上发文表示，配合汉光军事演习所举行的城市韧性演练，测试了民众应对医疗紧急情况、物资分配以及网络速度受限等情境的能力。跨部门协作与相关演练有助于让台湾更加安全、更具韧性。美国在台协会 AIT 处长古立言参加了新北市的城镇韧性演习，并强调面临紧急情况时，全体社会做好准备、携手合作的重要性。AIT 发文指出，跨部门合作与实际演练有助于让台湾更加安全，也更加具备面对危机的韧性。在台湾外交部安排下，美国、加拿大、以色列等12国驻台机构的22位代表，共计超过70名国际人士，与台湾总统赖清德、国防部长顾立雄、外交部长林佳龙及新北市长侯友宜等人，共同观察在新北市举行的军民联合防卫演习。过去台北的城镇韧性演习不太引人注意，因为不影响民众日常生活。然而今年演习的一大重点就是让民众参与其中，并加强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协调。周四在台北一处捷运站，作为防空演练的一部分，车站关闭闸门进行模拟演练，乘客在站内等待放行。来自香港的游客谢艾伦也是等待放行的乘客之一，他表示自己等了大约30分钟，感觉这次演练相当逼真，
4: 没有什么造成不方便，其实我知道就是也需要演习一下嘛，对对对，毕竟那个现在那个局势就没有很好，我也能理解，对对对对，而且我来之前我也知道会有这个演习，蛮特别的，因为我没有想到那么就是那么真实，因为一开始我以为只是收到简讯这样。
2: 面对与中国不断升高的紧张局势，台湾正在加强防卫演习并增加军事采购。台湾国防部表示，从周三至周四上午，共有18架中国军机和11艘军舰在台湾周边活动。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8月12号，在包括美欧在内的全球大部分地区连续上演了2场难得一见的天文奇观。白天是日食，入夜之后又迎来英仙座流星雨。英国古老的巨石阵演成为了这场天文奇观的独特背景。在英国上空出现的日偏食，太阳遮挡率一度超过90%，月球缓缓地经过太阳的前方，阳光逐渐减弱，巨石阵的轮廓也显得格外神秘。到了夜晚，另一场天文盛宴接踵而来。英仙座流星雨达到高峰之际，一颗颗的流星划过巨石阵的上空，在夜幕中留下明亮的轨迹。英国遗产信托基金会拍摄的延时画面，记录下日食从白天持续到夜间，接着流星雨奇幻登场的全过程。而拥有数千年历史的英国巨石阵，在这两场天文奇观的映衬之下，也成为了人类仰望星辰、探索太空、连接古老文明与浩瀚宇宙的天然舞台。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 Chinese.com。 我是樊东宁，感谢收看，再会。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霍尔木兹海峡纷扰不断，全球两家航运公司仍然报告出口走强。

0: 工作组查处持签证专程赴美产子，企图为子女获取美国公民身份的外国人。
1: Se procede a verificar un compartimiento oculto de doble fondo del camión, el cual contenía sustancias sujetas a fiscalización. Aproximadamente son 370 paquetes rectangulares, con presumiblemente sustancia catalogada.
0: Ecuador 警方查获了370公斤可卡因。警方称，一名没有犯罪前科的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双重国籍的女子被捕。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霍尔木兹海峡纷扰不断之际，全球两家航运公司仍报告称出口走强，航运需求增加，但收入结果喜忧参半。来听报道。
3: 全球最大集装箱公司之一赫伯罗特说，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使公司2026年第二季度的总运营成本达到6亿美元。这家德国国际航运和集装箱运输公司星期四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尽管其核心航运业务的集装箱运输量增加，收费标准提高，但是第二季度净利润仍然降至8300万美元，低于去年同期的 3.06 亿美元。赫伯罗特公司将盈利下降归咎于海峡中断，表示海峡中断增加了支出，导致燃料、保险、仓储、服务改道和内陆运输等方面的成本增加。公司说，尽管收益受到运营中断的影响，但是第二季度的运输量和现货价格均大幅回升。声明说，这一积极进展主要得益于亚洲强劲的出口和美国需求的改善，这有助于抵消第二季度中东冲突造成的约6亿美元的巨大成本逆风。与此同时，丹麦航运集团马士基星期四报告了第二季度强劲的财务业绩，称其收入增加了 20%， 从2025年的130亿美元增至158亿美元。这家公司说，强劲的航运需求和更高的运费使其受益，从而能够运输更多货物并获得更多收入。该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本季度全球对运输和物流的需求仍然保持韧性。马士基说，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流量中断，运往海湾的货物被改道至其他港口，并通过内陆运输线路运输，受影响的海运能力迅速重新部署到其他不断增长的贸易航线上。这家公司说，非洲、北美和拉丁美洲的进口增长尤为强劲，这得益于远东地区出口的持续势头，尤其是中国。美国指责伊朗违反6月18号达成的临时和平协议。美国说，伊朗在过去几个月里袭击了几十艘船只。作为回应，美国恢复了对伊朗港口和石油码头的海上封锁。美国官员称，这导致伊朗每天损失高达5亿美元的石油收入。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说，美国完全控制了霍尔木斯海峡，并且将美国的封锁描述为铜墙铁壁。伊朗星期四拒绝了特朗普的说法，称伊朗控制着这条承载着全球约 20% 的石油和天然气运输的关键水道。伊朗军方说，该海峡仍然被封锁。伊朗表示，正在与阿曼就海峡管理问题进行谈判。特朗普誓言美国将守住海峡，并表示伊朗对此无能为力。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三说，作为封锁的一部分，美军已改变59艘商船的航线，使3艘船只丧失动力，并登船检查了另外2艘，以确保封锁得到遵守。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联合国和美国外交官星期四，也就是8月13号警告说，随着也门国内战事重燃，亲伊朗的胡塞武装加强了对商船的袭击，也门面临卷入更大范围地区冲突的风险。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联合国也门特使汉斯·格伦德贝里星期四向联合国安理会表示，也门正面临自2022年联合国斡旋停火使冲突暂停以来最严峻的重现战乱的风险。格伦德贝里列举了胡塞武装针对海上船只的袭击，以及胡塞武装与得到国际承认的政府军在马里布省、哈德拉毛省及摩卡市周边前线爆发的激烈战斗。他指出， 除了导致海员

0: 丧生外，双方的交火还造成了军事人员和平民伤亡。这位特使对安理会说，
1: 在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已使地区贸易和能源流动承受巨大压力的背景下，安萨尔、安拉、胡塞武装在红海和亚丁湾针对商船的再次袭击，有可能使也门陷入更大范围的地区对抗。
0: 格伦德贝里表示，尽管近期冲突有所抬头，但联合国斡旋的停火协议此前一直维持着前线的平静。不过他也承认，该停火协议并未促成对话或达成全面解决方案。他说，如果也门此时重燃大规模战火，后果将不堪设想。格伦德贝里说，也门的国家机构因十多年的冲突而支离破碎，经济已无力承受另一次冲击，而周边地区又战火纷飞。对也门人民而言，战火重燃将意味着他们求学、工作和安家立业的每一个普通愿望都将再次任由战乱摆布。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谴责胡塞武装在红海针对七艘以上与沙特有关联的商船，并袭击也门政府军。负责特别政治事务的美国副代表詹妮佛·洛塞塔大使向安理会表示，局势升级反映出这一被美国定性为恐怖组织的团体正进行系统性行动，旨在展示地区影响力并破坏关键航道。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2: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司法部星期三，也就是8月12号宣布逮捕了11名被告，他们涉入了检方所说的美国史上最大的婚姻欺诈案之一。当天解封的起诉书指控被告在十年多的时间里策划了1000多桩假结婚，以帮助主要是中国公民的外国人骗取美国移民身份。根据起诉书，至少从2016年开始至2026年7月，被告组织了一个全美和国际性质的婚姻欺诈网络，安排主要是中国公民的外国人与美国公民通过假结婚的方式骗取绿卡，也就是美国的永久居民身份。该网络主要基于纽约市，但覆盖全美各地以及海外，包括瓦努阿图和中国。该假婚姻网络有人员分工，有人负责协调监管骗局并找到外籍客户，有的招募愿意加入骗局的美国公民并确保他们持续参与，有的协助准备移民文件并递交绿卡申请。这个假结婚网络还依赖婚礼主持人、律师、税务申报人员、保险提供商以及其他的服务提供者。司法部说，被告将外国公民与美国公民结对，两人往往是初次见面，但立即办理结婚证，安排假婚礼，还摆拍显示婚姻合法的照片，包括在中国举行假婚礼和摆拍，然后将这些所谓的婚姻证据在申请绿卡时提交给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还帮助假夫妻应付移民局的面谈。司法部说，在每一次假结婚的骗绿卡案中，中国公民向骗局协调人员支付大约10万美元，骗局协调人则向参与骗局的美国公民支付最多高达3万美元，并依据绿卡申请的进程而分期支付，还向负责招募的人员支付佣金，每招募一名美国公民就向其支付大约5000美元。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国务院星期三，也就是8月12号宣布，已经成立了一个制止生育旅游特别工作组，旨在查处那些持签证专程赴美产子，企图为子女获取美国公民身份的外国人。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国务院发言人办公室发布的情况说明书说，该工作组负责审查全球签证持有者的活动，推动撤销从事或协助生育旅游者的签证，并致力于瓦解从中牟利的网络。国务院表示，该机构正与国土安全部协调，整合联邦多个部门掌握的信息，在全球范围内审查旅行者的出入境记录。国务院说，工作组已在全球范围撤销了600多份外国公民的签证。国务院没有说明这些撤销行动涉及的具体时间段，也未提供受影响者的国籍分布。公民身份不是通过蓄意钻空子及规避移民法律就能获取的商品。滥用签证制度的外国国民以及协助他们实施此类行为的人员可能会失去其签证、入境资格以及在美国的前途。这仅仅是个开始。中介机构已将生育旅游变成了一个谋取暴利的盈利性产业。这些中介有时以妇产陪护员、助产士或健康倡导者的身份自居，同时公然宣传赴美生子服务、签证辅导及医院安排。一对夫妇以参加会议和购物度假为掩护，在美国生育两名子女。第二次入境时，他们在签证申请中隐瞒了此前已生育一名子女的事实，两人的签证均已被撤销。一名外国政府官员申请为期一周的公务签证赴美，却在美滞留3个月并产子后才离境，其签证已被撤销。一名旅客申请旅游签证，称将赴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度假，实际却前往洛杉矶，抵达5天后产子，其签证同样被撤销。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2: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司法部星期三8月12号宣布，佐治亚北区的一个联邦大陪审团对包括一名中国公民在内的3名佐治亚州的居民提出了起诉。起诉书指控这三名男子犯有强迫劳动、串谋实施强迫劳动和窝藏非法移民罪。联邦检察官说，他们招募的中国公民在佐治亚州一家地板制造厂在恶劣的条件下工作。当局去年对这家工厂进行了突击搜查行动。受到起诉的3名被告是60岁的陈竹、31岁的陈嘉义和55岁的鲁建军。2名陈姓被告是美国公民，鲁建军是中国公民，他们都居住在佐治亚州的卡特斯维尔。根据法庭文件，陈竹伙同陈嘉义和鲁建军招募中国公民，让他们用虚假的名义以 B1 短期商务访问签证和 L1 短期非移民工作签证入境美国，在位于佐治亚州特斯维尔的地板制造厂维美德工作。在司法部所说的这些受害人抵达美国后，被告扣押了他们的移民文件，让他们每周6天每班12小时工作，被告支付的薪资少于当初答应的条件，也不提供加班费和医保福利，被告还以驱逐出境和施加巨额债务威胁工人，并经常对他们施以言语、心理和身体的虐待。虽然这些工人按照他们的签证不具备合法身份，但是被告让他们居住在维美德拥有的住所内。3名被告均被控犯有串谋实施强迫劳动罪以及强迫劳动罪。陈竹还被指控犯有窝藏非法移民罪，若罪名成立，被告面临最高20年的监禁。司法部星期三的声明提到，起诉书只是提出了指控，所有被告在被法院排除合理怀疑而定罪之前，均推定无罪。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厄瓜多尔警方日前在北部卡尔奇省查获了大约370公斤的可卡因。这批毒品被伪装在一辆卡车的夹层的暗格内，包装上印有曼城和挪威国家队前锋哈兰德的肖像。警方称，一名没有犯罪前科的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双重国籍的女子被捕。来听一下

0: 而其省缉毒部门负责人西美纳桑格吉萨来介绍情况。
1: Se procede a verificar un compartimiento oculto de doble fondo del camión.
2: 我们对卡车内一个隐藏的双层夹层进行了检查，发现里面藏有受管制物质，大约有370个方形包裹。经过初步现场检测，这些物质呈可卡因阳性，总重量约为37万克，即370公斤。此次行动从市场上缴获了约770万剂毒品，保护了公众安全。
1: Aproximadamente 7.700.000 dosis, que en beneficio de la ciudadanía.
0: Welcome to the United States Chinese Broadcast.哥伦比亚卡利一栋在地震中坍塌的建筑废墟里，一只名叫普鲁克斯的猫获救，并与主人基拉多重逢。基拉多说，在经历了数日的担心之后，看到普鲁克斯获救，让他感觉梦想成真。当地政府表示，这场 7.4 级的地震已经造成了至少265人死亡，救援人员仍在持续搜寻幸存者。我们来听一下这位幸运的猫主人维克基基拉多的讲述。
2: 这是一个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时刻，这些日子非常艰难，我们一直想着可能没办法把他们救出来，但最终真的梦想成真了。一共有四只宠物，小狗最先获救，普鲁克斯昨晚最后一个获救，还有一只在昨晚不幸去世，另一只仍然下落不明。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的观众们，欢迎到美国之音中文网查询最新的卫星信息。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来关注星期四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13%，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0.65%，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0.81%。
3: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随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计划下个月访美，美中关系释放了缓和信号之际，多位两党的议员告诉美国之音，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与此同时，议员们也强调国会对台湾的支持坚定不移。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4: 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皮特·里基茨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希望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下个月与习近平会晤时，能够再次明确表达美国对台湾的政策立场。李基茨参议员在国会进入夏季休会期前对美国之音说，
3: 我希望总统能向习近平提出我们一如既往的支持不得以武力改变台海现状这一政策，因为这正是习近平一直在威胁要做的事情。我们需要再次强调，这是反对以武力改变台湾现状的明确表态。
4: 李基茨长期支持加强美台安全与防务合作，去年五月他提出豪猪法案，目标在于加快美国对台军售流程。这项法案去年12月获得参议院通过，但目前在众议院尚未取得进一步进展。这部法案提出修改武器出口管制法，计划将台湾纳入北约加类别，与北约成员以及日本、澳大利亚、韩国、以色列和新西兰等国家享有类似待遇。此举将使台湾适用较短的认证和国会通报期限，并加快美国及其盟友向台湾转移军事装备的许可程序。与此同时，美国政府目前正在审议一项总价值约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特朗普总统今年五月与习近平会晤后接受采访时曾表示，对台军售是美国一个很好的谈判筹码。这一说法引发部分

0: 人士担忧，认为如果特朗普政府推迟批准对台军售，可能削弱外界对美国在印太地区威慑力以及安全承诺可信度的信心。对此，李基慈重申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此前对这一问题的表态，称本届政府实际上向台湾提供的武器数量已经超过历届政府中的任何一届。他提到，特朗普政府去年12月批准了一项价值11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塔米·达克沃斯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对台湾的支持相当坚定。他强调，美国政府会换届，但国会对台湾的支持不会因此改变。达克沃斯说，
1: 美国参议院对台湾的支持非常坚定，这一点不会改变。政府人员可能会发生变化，但参议员们仍会在这里。因此，我们已经推进相关立法，以加强和深化与台湾的关系。我认为这一进程还会继续。我认为经济合作非常重要，但我们会提醒美国政府，要稳定印太地区的关系，就必须与各方共同努力，而不仅仅是对北京方面。
0: 来自内华达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杰基·罗森对美国之音说，国会方面十分重视与台湾的关系。罗森说，
2: 我无法代表特朗普和马尔科·卢比奥谈论他们的计划，但我可以告诉大家，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重视与台湾的关系，并且我们将继续在参议院尽我们所能来加强这种关系。
0: 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建立在长期而紧密的制度、军事和国会联系之上，国会两党对台湾的支持也体现在跨党派议员代表团频繁访问台湾。本月初，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荣退主席、德克萨斯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麦克·麦考尔访问台湾，成为今年以来第七批访台的美国国会议员。麦考尔表示，根据台湾关系法，美国有义务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而美国也正在履行这一承诺。就在麦考尔抵达台湾前不久，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加利福尼亚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金应玉在七月底率领跨党派国会议员代表团访问台湾。七月初，伊利诺伊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塔米·达克沃斯也对台湾进行了访问。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3: 中国军方说，与印度尼西亚海军在星期三，也就是8月12号，在台湾东部海域完成了实兵演习，引起了台湾的强烈不满。台湾外交部称此为中国恶意寻衅，不过中国军方说，这是中国与印尼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积极作为。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4: 中国国防部星期二在一个简短声明中说，中国海军将与印尼海军在台湾东部海域举行通航演练，重点展开通信操演、海上补给等科目演练，并称此次演习旨在提升两国海军联合行动能力，共同维护区域和平稳定。台湾陆委会当天即针对此一宣布发出强烈谴责，指称中国此一军事挑衅举措严重侵害台湾主权，并威胁区域安全，呼吁北京当局立即停止此一破坏现状的危险行径。陆委会星期二晚间发布的声明说，中共近期接连运用公务船编队进行所谓常态化执法巡查，并派科研调查船进入台湾专属经济区进行灰色侵扰，如今更企图借由与相关国家共同在台湾东部海域进行军事演习，此举实为假演练、真扩张的政治操弄，企图对国际社会形塑中国对台湾东部海域具备管辖权的假象，粗暴侵犯我国国家主权与海域权益。在台湾表达愤怒后，路透二星期二援引印尼海军发言人东古尔的话报道说，来护卫舰在访问俄罗斯后的回程中，将与包括中国、日本与美国海军第七舰队举行交会演练，那些演练与作战无关。这位发言人说，这些交会演练是一个在海上通过另一个国家海域时普遍的海军惯例。路透社的报道还援引一名台湾资深安全官员的话说， 中国是在将一个正常的交会描述为某种具有军事意义的联合行动。这名要求匿名的官员说，事实上各国海军都会依惯例这么做，台湾也不例外。台湾民进党立委王定宇对中国解放军与印尼海军联合演习一事极为关注，星期三在立法院司法法制及国防外交联席委员会便针对此事要求国防部情报次长室助理次长吴天任说明国防部掌握到的情报。王定宇说，台湾东部外海也是西太平洋加菲律宾北侧的广大海域，范围极大，大约是北马里亚纳岛、关岛和台湾之间，夹着日本与那国岛等许多战略要地，美国的分散部署就在这个位置。对中国在此海域演习，台湾并不意外，反封锁演练正是此次汉光演习的科目。但他认为，如果中国拉拢印尼在此地进行联合演习，那就非常值得注意。吴天任说，印尼这艘护卫舰是一艘2000多吨的巡防舰，与中国海军所做的并非他所称的联合演练，而是一般海军都会在与其他国家海军对遇时采取的例行动作。他说，可能中共选择他要操作的部分来公布，事实上我们掌握到可以公布的一个讯息是，他从日本那边下来的时候不是光与中国做这个对遇的操演，事实上他与日本和后续的美国一路上都做了这样的操演。对于王定宇关注中国与印尼军舰演习的位置距离台湾有多远，吴天任说，两国军舰位置大约在台湾东面，距离台湾领海临接区大约70-80里海里外。台湾政府对中国与印尼的联合演习表达强烈不满，台湾外交部星期三在一个声明中批评中国再次无视国际规范与责任，进一步升高区域紧张情势，外交部对此恣意妄为、不负责任的行为予以严厉谴责。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3: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特朗普总统星期三的时候宣布，白宫新闻秘书罗琳·莱维特将于本月底离职，以便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年幼的孩子和家人。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说，他完全理解并尊重莱维特的决定，并表示莱维特离任后将担任他的顾问，同时继续在共和党内发挥影响，协助共和党争取在中期选举中获胜。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霍尔木兹海峡纷扰不断，全球两家航运公司仍然报告出口走强，航运需求增加，但收入结果喜忧参半。
1: With the regional trade and energy flows already under intense pressure from the crisis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Ansarallah's renewed attacks on commercial vessels in the Red Sea and the Gulf of Aden, which the Council condemned in its recent statement, risk deepening Yemen's entanglement with a wider regional confrontation.
0: 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说，也门正面临自2022年联合国斡旋的冲突暂停以来最严峻的重现战乱的风险。美国国务院成立了一个制止生育旅游特别工作组，查处持签证专程赴美产子，企图为子女获取美国公民身份的外国人。
2: Se procede a verificar un compartimiento oculto de doble fondo del camión, el cual contenía sustancia sujeta a fiscalización. Aproximadamente son 370 paquetes rectangulares, con presumiblemente sustancia catalogada.
0: 厄瓜多尔警方查获了370公斤可卡因，警方称一名没有犯罪前科的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双重国籍的女子被捕。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霍尔木兹海峡纷扰不断之际，全球两家航运公司仍报告称出口走强，航运需求增加，但收入结果喜忧参半。来听报道。
4: 全球最大集装箱公司之一赫伯罗特说，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使公司2026年第二季度的总运营成本达到6亿美元。这家德国国际航运和集装箱运输公司星期四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尽管其核心航运业务的集装箱运输量增加，收费标准提高，但是第二季度净利润仍然降至8300万美元，低于去年同期的3.06亿美元。赫伯罗特公司将盈利下降归咎于海峡中断，表示海峡中断增加了支出，导致燃料、保险、仓储、服务改道和内陆运输等方面的成本增加。公司说，尽管收益受到运营中断的影响，但是第二季度的运输量和现货价格均大幅回升。声明说，这一积极进展主要得益于亚洲强劲的出口和美国需求的改善，这有助于抵消第二季度中东冲突造成的约6亿美元的巨大成本逆风。与此同时，丹麦航运集团马士基星期四报告了第二季度强劲的财务业绩，称其收入增加了20%，从2025年的130亿美元增至158亿美元。这家公司说，强劲的航运需求和更高的运费使其受益，从而能够运输更多货物并获得更多收入。该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本季度全球对运输和物流的需求仍然保持韧性。马士基说，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流量中断，运往海湾的货物被改道至其他港口，并通过内陆运输线路运输，受影响的海运能力迅速重新部署到其他不断增长的贸易航线上。这家公司说，非洲、北美和拉丁美洲的进口增长尤为强劲，这得益于远东地区出口的持续势头，尤其是中国。美国指责伊朗违反6月18号达成的临时和平协议。美国说，伊朗在过去几个月里袭击了几十艘船只。作为回应，美国恢复了对伊朗港口和石油码头的海上封锁。美国官员称，这导致伊朗每天损失高达5亿美元的石油收入。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说，美国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并且将美国的封锁描述为铜墙铁壁。伊朗星期四拒绝了特朗普的说法，称伊朗控制着这条承载着全球约20%的石油和天然气运输的关键水道。伊朗军方说，该海峡仍然被封锁。伊朗表示，正在与阿曼就海峡管理问题进行谈判。特朗普誓言，美国将守住海峡，并表示伊朗对此无能为力。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三说，作为封锁的一部分，美军已改变59艘商船的航线，使3艘船只丧失动力， 并登船检查了另外两艘，以确保封锁得到遵守。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联合国和美国外交官星期四，也就是8月13号警告说，随着也门国内战事重燃，亲伊朗的胡塞武装加强了对商船的袭击，也门面临卷入更大范围地区冲突的风险。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5: 联合国也门特使汉斯·格伦德贝里星期四向联合国安理会表示，也门正面临自2022年联合国斡旋停火使冲突暂停以来最严峻的重现战乱的风险。格伦德贝里列举了胡塞武装针对海上船只的袭击，以及胡塞武装与得到国际承认的政府军在马里布省、哈德拉毛省及摩卡市周边前线爆发的激烈战斗。他指出，除了导致海员丧生外，双方的交火还造成了军事人员和平民伤亡。这位特使对安理会说，
6: 在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已使地区贸易和能源流动承受巨大压力的背景下，安萨尔、安拉、胡塞武装在红海和亚丁湾针对商船的再次袭击，有可能使也门陷入更大范围的地区对抗。
5: 格伦德贝里表示，尽管近期冲突有所抬头，但联合国斡旋的停火协议此前一直维持着前线的平静。不过他也承认，该停火协议并未促成对话或达成全面解决方案。他说，如果也门此时重燃大规模战火，后果将不堪设想。格伦德贝里说，也门的国家机构因十多年的冲突而支离破碎，经济已无力承受另一次冲击，而周边地区又战火纷飞。对也门人民而言，战火重燃将意味着他们求学、工作和安家立业的每一个普通愿望都将再次任由战乱摆布。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谴责胡塞武装在红海针对七艘以上与沙特有关联的商船，并袭击也门政府军。负责特别政治事务的美国副代表詹妮佛·洛塞塔大使向安理会表示，局势升级反映出这一被美国定性为恐怖组织的团体正进行系统性行动，旨在展示地区影响力并破坏关键航道。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司法部星期三，也就是8月12号宣布逮捕了11名被告，他们涉入了检方所说的美国史上最大的婚姻欺诈案之一。当天解封的起诉书指控被告在十年多的时间里策划了1000多桩假结婚，以帮助主要是中国公民的外国人骗取美国移民身份。根据起诉书，至少从2016年开始至2026年7月，被告组织了一个全美和国际性质的婚姻欺诈网络，安排主要是中国公民的外国人与美国公民通过假结婚的方式骗取绿卡，也就是美国的永久居民身份。该网络主要基于纽约市，但覆盖全美各地以及海外，包括瓦努阿图和中国。该假婚姻网络有人员分工，有人负责协调监管骗局并找到外籍客户，有的招募愿意加入骗局的美国公民并确保他们持续参与，有的协助准备移民文件并递交绿卡申请。这个假结婚网络还依赖婚礼主持人、律师、税务申报人员、保险提供商以及其他的服务提供者。司法部说，被告将外国公民与美国公民结对，两人往往是初次见面，但立即办理结婚证，安排假婚礼，还摆拍显示婚姻合法的照片，包括在中国举行假婚礼和摆拍，然后将这些所谓的婚姻证据在申请绿卡时提交给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还帮助假夫妻应付移民局的面谈。司法部说， 在每一次假结婚的骗绿卡案中，中国公民向骗局协调人员支付大约10万美元，骗局协调人则向参与骗局的美国公民支付最多高达3万美元，并依据绿卡申请的进程而分期支付，还向负责招募的人员支付佣金，每招募一名美国公民就向其支付大约5000美元。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国务院星期三，也就是8月12号宣布，已经成立了一个制止生育旅游特别工作组，旨在查处那些持签证专程赴美产子，企图为子女获取美国公民身份的外国人。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5: 国务院发言人办公室发布的情况说明书说，该工作组负责审查全球签证持有者的活动。

0: 动，推动撤销从事或协助生育旅游者的签证，并致力于瓦解从中牟利的网络。国务院表示，该机构正与国土安全部协调，整合联邦多个部门掌握的信息，在全球范围内审查旅行者的出入境记录。国务院说，工作组已在全球范围撤销了600多份外国公民的签证。国务院没有说明这些撤销行动涉及的具体时间段，也未提供受影响者的国籍分布。公民身份不是通过蓄意钻空子及规避移民法律就能获取的商品，滥用签证制度的外国国民以及协助他们实施此类行为的人员可能会失去其签证、入境资格以及在美国的前途，这仅仅是个开始。中介机构已将生育旅游变成了一个谋取暴利的盈利性产业，这些中介有时以妇产陪护员、助产士或健康倡导者的身份自居，同时公然宣传赴美生子服务、签证辅导及医院安排。一对夫妇以参加会议和购物度假为掩护，在美国生育2名子女。第二次入境时，他们在签证申请中隐瞒了此前已生育1名子女的事实，两人的签证均已被撤销。一名外国政府官员申请为期1周的公务签证赴美，却在美滞留3个月并产子后才离境，其签证已被撤销。一名旅客申请旅游签证，称将赴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度假，实际却前往洛杉矶，抵达5天后产子，其签证同样被撤销。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司法部星期三8月12号宣布，佐治亚北区的一个联邦大陪审团对包括一名中国公民在内的3名佐治亚州的居民提出了起诉。起诉书指控这三名男子犯有强迫劳动、串谋实施强迫劳动和窝藏非法移民罪。联邦检察官说，他们招募的中国公民在佐治亚州一家地板制造厂在恶劣的条件下工作。当局去年对这家工厂进行了突击搜查行动。受到起诉的3名被告是60岁的陈竹、31岁的陈嘉义和55岁的鲁建军。2名陈姓被告是美国公民，鲁建军是中国公民。他们都居住在佐治亚州的卡特斯维尔。根据法庭文件，陈竹伙同陈嘉义和鲁建军招募中国公民，让他们用虚假的名义以 B1 短期商务访问签证和 L1 短期非移民工作签证入境美国，在位于佐治亚州特斯维尔的地板制造厂维美德工作。在司法部所说的这些受害人抵达美国后，被告扣押了他们的移民文件，让他们每周6天每班12小时工作，被告支付的薪资少于当初答应的条件，也不提供加班费和医保福利，被告还以驱逐出境和施加巨额债务威胁工人，并经常对他们施以言语、心理和身体的虐待。虽然这些工人按照他们的签证不具备合法身份，但是被告让他们居住在维美德拥有的住所内。3名被告均被控犯有串谋实施强迫劳动罪以及强迫劳动罪。陈竹还被指控犯有窝藏非法移民罪，若罪名成立，被告面临最高20年的监禁。司法部星期三的声明提到，起诉书只是提出了指控，所有被告在被法院排除合理怀疑而定罪之前，均推定无罪。

0: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厄瓜多尔警方日前在北部卡尔奇省查获了大约370公斤的可卡因。这批毒品被伪装在一辆卡车的夹层的暗格内，包装上印有曼城和挪威国家队前锋哈兰德的肖像。警方称，一名没有犯罪前科的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双重国籍的女子被捕。来听一下卡尔奇省缉毒部门负责人西美娜·桑格基萨来介绍情况。
1: Se procede a verificar un compartimiento oculto de doble fondo del camión.
2: 我们对卡车内一个隐藏的双层夹层进行了检查，发现里面藏有受管制物质，大约有370个方形包裹。经过初步现场检测，这些物质呈可卡因阳性，总重量约为37万克，即370公斤。此次行动从市场上缴获了约770万剂毒品，保护了公众安全。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哥伦比亚卡利一栋在地震中坍塌的建筑废墟里，一只名叫普鲁克斯的猫获救，并与主人基拉多重逢。基拉多说，在经历了数日的担心之后，看到普鲁克斯获救，让他感觉梦想成真。当地政府表示，这场 7.4 级的地震已经造成了至少265人死亡，救援人员仍在持续搜寻幸存者。我们来听一下这位幸运的猫主人维克基·基拉多的讲述。
2: 这是一个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时刻，这些日子非常艰难，我们一直想着可能没办法把他们救出来，但最终真的梦想成真了。一共有4只宠物，小狗最先获救，普鲁克斯昨晚最后一个获救，还有一只在昨晚不幸去世，另一只仍然下落不明。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的观众们，欢迎到美国之音中文网查询最新的卫星信息。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来关注星期四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13%，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0.65%，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0.81%。
3: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随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计划下个月访美，美中关系释放了缓和信号之际，多位两党的议员告诉美国之音，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与此同时，议员们也强调，国会对台湾的支持坚定不移。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4: 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皮特·里基茨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希望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下个月与习近平会晤时，能够再次明确表达美国对台湾的政策立场。李基茨参议员在国会进入夏季休会期前对美国之音说，
5: 我希望总统能向习近平提出，我们一如既往地支持不得以武力改变台海现状这一政策，因为这正是习近平一直在威胁要做的事情。我们需要再次强调，这是反对以武力改变台湾现状的明确表态。
4: 李基茨长期支持加强美台安全与防务合作，去年五月他提出豪猪法案，目标在于加快美国对台军售流程。这项法案去年12月获得参议院通过，但目前在众议院尚未取得进一步进展。 这部法案提出修改武器出口管制法，计划将台湾纳入北约加类别，与北约成员以及日本、澳大利亚、韩国、以色列和新西兰等国家享有类似待遇。此举将使台湾适用较短的认证和国会通报期限，并加快美国及其盟友向台湾转移军事装备的许可程序。与此同时，美国政府目前正在审议一项总价值约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与习近平会晤后接受采访时曾表示，对台军售是美国一个很好的谈判筹码。这一说法引发部分人士担忧，认为如果特朗普政府推迟批准对台军售，可能削弱外界对美国在印太地区威慑力以及安全承诺可信度的信心。对此，李基慈重申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此前对这一问题的表态，称本届政府实际上向台湾提供的武器数量已经超过历届政府中的任何一届。他提到特朗普政府去年12月批准了一项价值11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塔米·达克沃斯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对台湾的支持相当坚定。他强调，美国政府会换届，但国会对台湾的支持不会因此改变。达克沃斯说，
6: 美国参议院对台湾的支持非常坚定，这一点不会改变。政府人员可能会发生变化，但参议员们仍会在这里。因此，我们已经推进相关立法，以加强和深化与台湾的关系。我认为这一进程还会继续。我认为经济合作非常重要，但我们会提醒美国政府，要稳定印太地区的关系，就必须与各方共同努力，而不仅仅是对北京方面。
4: 来自内华达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杰基·罗森对美国之音说，国会方面十分重视与台湾的关系。罗森说，
7: 我无法代表特朗普和马尔科·卢比奥谈论他们的计划，但我可以告诉大家，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重视与台湾的关系，并且我们将继续在参议院尽我们所能来加强这种关系。
4: 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建立在长期而紧密的制度、军事和国会联系之上。国会两党对台湾的支持也体现在跨党派议员代表团频繁访问台湾。本月初，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荣退主席、德克萨斯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麦克·麦考尔访问台湾，成为今年以来第7批访台的美国国会议员。麦考尔表示，根据台湾关系法，美国有义务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而美国也正在履行这一承诺。就在麦考尔抵达台湾前不久，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加利福尼亚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金应玉在7月底率领跨党派国会议员代表团访问台湾。7月初，伊利诺伊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塔米·达克沃斯也对台湾进行了访问。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0: 中国军方说，与印度尼西亚海军在星期三，也就是8月12号，在台湾东部海域完成了实兵演习，引起了台湾的强烈不满。台湾外交部称此为中国恶意寻衅，不过中国军方说，这是中国与印尼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积极作为。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8: 中国国防部星期二在一个简短声明中说，中国海军将与印尼海军在台湾东部海域举行通航演练，重点展开通信操演、海上补给等科目演练，并称此次演习旨在提升两国海军联合行动能力，共同维护区域和平稳定。台湾陆委会当天即针对此一宣布发出强烈谴责，指称中国此一军事挑衅举措严重侵害台湾主权，并威胁区域安全，呼吁北京当局立即停止此一破坏现状的危险行径。陆委会星期二晚间发布的声明说，中共近期接连运用公务船编队进行所谓常态化执法巡查，并派科研调查船进入台湾专属经济区进行灰色侵扰，如今更企图借由与相关国家共同在台湾东部海域进行军事演习，此举实为假演练、真扩张的政治操弄，企图对国际社会形塑中国对台湾东部海域具备管辖权的假象，粗暴侵犯我国国家主权与海域权益。 在台湾表达愤怒后，路透二星期二援引印尼海军发言人东古尔的话报道说，莱护卫舰在访问俄罗斯后的回程中，将与包括中国、日本与美国海军第七舰队举行交会演练，那些演练与作战无关。这位发言人说，这些交会演练是一个在海上通过另一个国家海域时普遍的海军惯例。路透社的报道还援引一名台湾资深安全官员的话说，中国是在将一个

0: 正常的交会描述为某种具有军事意义的联合行动。这名要求匿名的官员说，事实上各国海军都会依惯例这么做，台湾也不例外。台湾民进党立委王定宇对中国解放军与印尼海军联合演习一事极为关注，星期三在立法院司法法制及国防外交联席委员会便针对此事要求国防部情报次长室助理次长吴天任说明国防部掌握到的情报。王定宇说，台湾东部外海也是西太平洋加菲律宾北侧的广大海域，范围极大，大约是北马里亚纳岛、关岛和台湾之间，夹着日本与那国岛等许多战略要地，美国的分散部署就在这个位置。对中国在此海域演习，台湾并不意外，反封锁演练正是此次汉光演习的科目。但他认为，如果中国拉拢印尼在此地进行联合演习，那就非常值得注意。吴天任说，印尼这艘护卫舰是一艘2000多吨的巡防舰，与中国海军所做的并非他所称的联合演练，而是一般海军都会在与其他国家海军对遇时采取的例行动作。他说，可能中共选择他要操作的部分来公布，事实上我们掌握到可以公布的一个讯息是，他从日本那边下来的时候不是光与中国做这个对遇的操演，事实上他与日本和后续的美国一路上都做了这样的操演。对于王定宇关注中国与印尼军舰演习的位置距离台湾有多远，吴天任说，两国军舰位置大约在台湾东面，距离台湾领海临接区大约70-80里海里外。台湾政府对中国与印尼的联合演习表达强烈不满，台湾外交部星期三在一个声明中批评中国再次无视国际规范与责任，进一步升高区域紧张情势，外交部对此恣意妄为、不负责任的行为予以严厉谴责。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特朗普总统星期三的时候宣布，白宫新闻秘书罗琳·莱维特将于本月底离职，以便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年幼的孩子和家人。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说，他完全理解并尊重莱维特的决定，并表示莱维特离任后将担任他的顾问，同时继续在共和党内发挥影响，协助共和党争取在中期选举中获胜。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霍尔木兹海峡纷扰不断，全球两家航运公司仍然报告出口走强，航运需求增加，但收入结果喜忧参半。
1: With regional trade and energy flows already under intense pressure from the crisis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Ansarallah's renewed attacks on commercial vessels in the Red Sea and the Gulf of Aden, which the Council condemned in its recent statement, risk deepening Yemen's entanglement with a wider regional confrontation.
0: 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说，也门正面临自2022年联合国斡旋的冲突暂停以来最严峻的重现战乱的风险。美国国务院成立了一个制止生育旅游特别工

0: 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双重国籍的女子被捕。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霍尔木兹海峡纷扰不断之际，全球两家航运公司仍报告称出口走强，航运需求增加，但收入结果喜忧参半。来听报道。
2: 全球最大集装箱公司之一赫伯罗特说，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使公司2026年第二季度的总运营成本达到6亿美元。这家德国国际航运和集装箱运输公司星期四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尽管其核心航运业务的集装箱运输量增加，收费标准提高，但是第二季度净利润仍然降至8300万美元，低于去年同期的3.06亿美元。赫伯罗特公司将盈利下降归咎于海峡中断，表示海峡中断增加了支出，导致燃料、保险、仓储、服务改道和内陆运输等方面的成本增加。公司说，尽管收益受到运营中断的影响，但是第二季度的运输量和现货价格均大幅回升。声明说，这一积极进展主要得益于亚洲强劲的出口和美国需求的改善，这有助于抵消第二季度中东冲突造成的约6亿美元的巨大成本逆风。与此同时，丹麦航运集团马士基星期四报告了第二季度强劲的财务业绩，称其收入增加了20%，从2025年的130亿美元增至158亿美元。这家公司说，强劲的航运需求和更高的运费使其受益，从而能够运输更多货物并获得更多收入。该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本季度全球对运输和物流的需求仍然保持韧性。马士基说，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流量中断，运往海湾的货物被改道至其他港口，并通过内陆运输线路运输，受影响的海运能力迅速重新部署到其他不断增长的贸易航线上。这家公司说，非洲、北美和拉丁美洲的进口增长尤为强劲，这得益于远东地区出口的持续势头，尤其是中国。美国指责伊朗违反6月18号达成的临时和平协议。美国说，伊朗在过去几个月里袭击了几十艘船只。作为回应，美国恢复了对伊朗港口和石油码头的海上封锁。美国官员称，这导致伊朗每天损失高达5亿美元的石油收入。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说，美国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并且将美国的封锁描述为铜墙铁壁。伊朗星期四拒绝了特朗普的说法，称伊朗控制着这条承载着全球约20%的石油和天然气运输的关键水道。伊朗军方说，该海峡仍然被封锁。伊朗表示，正在与阿曼就海峡管理问题进行谈判。特朗普誓言，美国将守住海峡，并表示伊朗对此无能为力。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三说，作为封锁的一部分，美军已改变59艘商船的航线，使3艘船只丧失动力，并登船检查了另外2艘，以确保封锁得到遵守。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联合国和美国外交官星期四，也就是8月13号警告说，随着也门国内战事重燃，亲伊朗的胡塞武装加强了对商船的袭击，也门面临卷入更大范围地区冲突的风险。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联合国也门特使汉斯·格伦德贝里星期四向联合国安理会表示，也门正面临自2022年联合国斡旋停火使冲突暂停以来最严峻的重现战乱的风险。格伦德贝里列举了胡塞武装针对海上船只的袭击，以及胡塞武装与得到国际承认的政府军在马里布省、哈德拉毛省及摩卡市周边前线爆发的激烈战斗。他指出，除了导致海员丧生外，双方的交火还造成了军事人员和平民伤亡。这位特使对安理会说，
4: 在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已使地区贸易和能源流动承受巨大压力的背景下，安萨尔、安拉、胡塞武装在红海和亚丁湾针对商船的再次袭击，有可能使也门陷入更大范围的地区对抗。
3: 格伦德贝里表示，尽管近期冲突有所抬头， 但联合国

0: 旋的停火协议此前一直维持着前线的平静。不过他也承认，该停火协议并未促成对话或达成全面解决方案。他说，如果也门此时重燃大规模战火，后果将不堪设想。格伦德贝里说，也门的国家机构因十多年的冲突而支离破碎，经济已无力承受另一次冲击，而周边地区又战火纷飞。对也门人民而言，战火重燃将意味着他们求学、工作和安家立业的每一个普通愿望都将再次任由战乱摆布。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谴责胡塞武装在红海针对七艘以上与沙特有关联的商船，并袭击也门政府军。负责特别政治事务的美国副代表詹妮佛·洛塞塔大使向安理会表示，局势升级反映出这一被美国定性为恐怖组织的团体正进行系统性行动，旨在展示地区影响力并破坏关键航道。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司法部星期三，也就是8月12号宣布逮捕了11名被告，他们涉入了检方所说的美国史上最大的婚姻欺诈案之一。当天解封的起诉书指控被告在10年多的时间里策划了1000多桩假结婚，以帮助主要是中国公民的外国人骗取美国移民身份。根据起诉书，至少从2016年开始至2026年7月，被告组织了一个全美和国际性质的婚姻欺诈网络，安排主要是中国公民的外国人与美国公民通过假结婚的方式骗取绿卡，也就是美国的永久居民身份。该网络主要基于纽约市，但覆盖全美各地以及海外，包括瓦努阿图和中国。该假婚姻网络有人员分工，有人负责协调监管骗局并找到外籍客户，有的招募愿意加入骗局的美国公民并确保他们持续参与，有的协助准备移民文件并递交绿卡申请。这个假结婚网络还依赖婚礼主持人、律师、税务申报人员、保险提供商以及其他的服务提供者。司法部说，被告将外国公民与美国公民结对，两人往往是初次见面，但立即办理结婚证，安排假婚礼，还摆拍显示婚姻合法的照片，包括在中国举行假婚礼和摆拍，然后将这些所谓的婚姻证据在申请绿卡时提交给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还帮助假夫妻应付移民局的面谈。司法部说，在每一次假结婚的骗绿卡案中，中国公民向骗局协调人员支付大约10万美元，骗局协调人则向参与骗局的美国公民支付最多高达3万美元，并依据绿卡申请的进程而分期支付，还向负责招募的人员支付佣金，每招募一名美国公民就向其支付大约5000美元。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国务院星期三，也就是8月12号宣布，已经成立了一个制止生育旅游特别工作组，旨在查处那些持签证专程赴美产子，企图为子女获取美国公民身份的外国人。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国务院发言人办公室发布的情况说明书说，该工作组负责审查全球签证持有者的活动，推动撤销从事或协助生育旅游者的签证，并致力于瓦解从中牟利的网络。国务院表示，该机构正与国土安全部协调，整合联邦多个部门掌握的信息，在全球范围内审查旅行者的出入境记录。国务院说，工作组已在全球范围撤销了600多份外国公民的签证。国务院没有说明这些撤销行动涉及的具体时间段，也未提供受影响者的国籍分布。公民身份不是通过

0: 蓄意钻空子及规避移民法律就能获取的商品，滥用签证制度的外国国民以及协助他们实施此类行为的人员可能会失去其签证、入境资格以及在美国的前途，这仅仅是个开始。中介机构已将生育旅游变成了一个谋取暴利的盈利性产业，这些中介有时以妇产陪护员、助产士或健康倡导者的身份自居，同时公然宣传赴美生子服务、签证辅导及医院安排。一对夫妇以参加会议和购物度假为掩护，在美国生育两名子女。第二次入境时，他们在签证申请中隐瞒了此前已生育一名子女的事实，两人的签证均已被撤销。一名外国政府官员申请为期一周的公务签证赴美，却在美滞留三个月并产子后才离境，其签证已被撤销。一名旅客申请旅游签证，称将赴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度假，实际却前往洛杉矶，抵达五天后产子，其签证同样被撤销。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司法部星期三8月12号宣布，佐治亚北区的一个联邦大陪审团对包括一名中国公民在内的三名佐治亚州的居民提出了起诉。起诉书指控这三名男子犯有强迫劳动、串谋实施强迫劳动和窝藏非法移民罪。联邦检察官说，他们招募的中国公民在佐治亚州一家地板制造厂在恶劣的条件下工作。当局去年对这家工厂进行了突击搜查行动。受到起诉的三名被告是60岁的陈竹、31岁的陈嘉义和55岁的鲁建军。两名陈姓被告是美国公民，鲁建军是中国公民，他们都居住在佐治亚州的卡特斯维尔。根据法庭文件，陈竹伙同陈嘉义和鲁建军招募中国公民，让他们用虚假的名义以 B1 短期商务访问签证和 L1 短期非移民工作签证入境美国，在位于佐治亚州特斯维尔的地板制造厂维美德工作。在司法部所说的这些受害人抵达美国后，被告扣押了他们的移民文件，让他们每周6天每班12小时工作，被告支付的薪资少于当初答应的条件，也不提供加班费和医保福利，被告还以驱逐出境和施加巨额债务威胁工人，并经常对他们施以言语、心理和身体的虐待。虽然这些工人按照他们的签证不具备合法身份，但是被告让他们居住在维美德拥有的住所内。三名被告均被控犯有串谋实施强迫劳动罪以及强迫劳动罪。陈竹还被指控犯有窝藏非法移民罪，若罪名成立，被告面临最高20年的监禁。司法部星期三的声明提到，起诉书只是提出了指控，所有被告在被法院排除合理怀疑而定罪之前，均推定无罪。

0: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厄瓜多尔警方日前在北部卡尔奇省查获了大约370公斤的可卡因。这批毒品被伪装在一辆卡车的夹层的暗格内，包装上印有曼城和挪威国家队前锋哈兰德的肖像。警方称，一名没有犯罪前科的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双重国籍的女子被捕。来听一下卡尔奇省缉毒部门负责人西美纳·桑格基萨来介绍情况。
1: Se procede a verificar un compartimiento oculto de doble fondo del camión.
2: 我们对卡车那一个隐藏的双层夹层进行了检查，发现里面藏有受管制物质，大约有370个方形包裹。经过初步现场检测，这些物质呈可卡因阳性，总重量约为37万克，即370公斤。此次行动从市场上讲。

0: 缴获了约770万剂毒品，保护了公众安全。
1: aproximadamente 7,700,000 dosis que en beneficio de la ciudadanía。
2: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哥伦比亚卡利一栋在地震中坍塌的建筑废墟里，一只名叫普鲁克斯的猫获救，并与主人基拉多重逢。基拉多说，在经历了数日的担心之后，看到普鲁克斯获救，让他感觉梦想成真。当地政府表示，这场 7.4 级的地震已经造成了至少265人死亡，救援人员仍在持续搜寻幸存者。我们来听一下这位幸运的猫主人维克基基拉多的讲述。
0: 这是一个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时刻，这些日子非常艰难，我们一直想着可能没办法把他们救出来，但最终真的梦想成真了。一共有四只宠物，小狗最先获救，普鲁克斯昨晚最后一个获救，还有一只在昨晚不幸去世，另一只仍然下落不明。
2: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的观众们，欢迎到美国之音中文网查询最新的卫星信息。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来关注星期四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13%，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0.65%，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0.81%。
3: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2: 随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计划下个月访美，美中关系释放了缓和信号之际，多位两党的议员告诉美国之音，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与此同时，议员们也强调国会对台湾的支持坚定不移。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4: 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皮特·里基茨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希望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下个月与习近平会晤时，能够再次明确表达美国对台湾的政策立场。李基茨参议员在国会进入夏季休会期前对美国之音说，
5: 我希望总统能向习近平提出我们一如既往的支持不得以武力改变台海现状这一政策，因为这正是习近平一直在威胁要做的事情。我们需要再次强调，这是反对以武力改变台湾现状的明确表态。
4: 李基茨长期支持加强美台安全与防务合作，去年5月他提出豪猪法案，目标在于加快美国对台军售流程。这项法案去年12月获得参议院通过，但目前在众议院尚未取得进一步进展。这部法案提出修改武器出口管制法，计划将台湾纳入北约加类别，与北约成员以及日本、澳大利亚、韩国、以色列和新西兰等国家享有类似待遇。此举将使台湾适用较短的认证和国会通报期限，并加快美国及其盟友向台湾转移军事装备的许可程序。与此同时，美国政府目前正在审议一项总价值约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与习近平会晤后接受采访时曾表示，对台军售是美国一个很好的谈判筹码。这一说法引发部分人士担忧，认为如果特朗普政府推迟批准对台军售，可能削弱外界对美国在印太地区威慑力以及安全承诺可信度的信心。对此，李基茨重申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此前对这一问题的表态，称本届政府实际上向台湾提供的武器数量已经超过历届政府中的任何一届。他提到特朗普政府去年12月批准了一项价值11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塔米·达克沃斯对美国之音表示，

0: 美国对台湾的支持相当坚定。他强调，美国政府会换届，但国会对台湾的支持不会因此改变。达科沃斯说。
1: There is a very strong support here.
2: 美国参议院对台湾的支持非常坚定，这一点不会改变。政府人员可能会发生变化，但参议员们仍会在这里。因此，我们已经推进相关立法，以加强和深化与台湾的关系。我认为这一进程还会继续。我认为经济合作非常重要，但我们会提醒美国政府，要稳定印太地区的关系，就必须与各方共同努力，而不仅仅是对北京方面。
0: 来自内华达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杰基·罗森对美国之音说，国会方面十分重视与台湾的关系。罗森说，
3: 我无法代表特朗普和马尔科·卢比奥谈论他们的计划，但我可以告诉大家，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重视与台湾的关系，并且我们将继续在参议院尽我们所能来加强这种关系。
0: 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建立在长期而紧密的制度、军事和国会联系之上。国会两党对台湾的支持也体现在跨党派议员代表团频繁访问台湾。本月初，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荣退主席、德克萨斯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麦克·麦考尔访问台湾，成为今年以来第七批访台的美国国会议员。麦考尔表示，根据台湾关系法，美国有义务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而美国也正在履行这一承诺。就在麦考尔抵达台湾前不久，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加利福尼亚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金应玉在七月底率领跨党派国会议员代表团访问台湾。七月初，伊利诺伊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塔米·达科沃斯也对台湾进行了访问。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4: 中国军方说，与印度尼西亚海军在星期三，也就是八月十二号，在台湾东部海域完成了实兵演习，引起了台湾的强烈不满。台湾外交部称此为中国恶意寻衅，不过中国军方说，这是中国与印尼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积极作为。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5: 中国国防部星期二在一个简短声明中说，中国海军将与印尼海军在台湾东部海域举行通航演练，重点展开通信操演、海上补给等科目演练，并称此次演习旨在提升两国海军联合行动能力，共同维护区域和平稳定。台湾陆委会当天即针对此一宣布发出强烈谴责，指称中国此一军事挑衅举措严重侵害台湾主权，并威胁区域安全，呼吁北京当局立即停止此一破坏现状的危险行径。陆委会星期二晚间发布的声明说，中共近期接连运用公务船编队进行所谓常态化执法巡查，并派科研调查船进入台湾专属经济区进行灰色侵扰，如今更企图借由与相关国家共同在台湾东部海域进行军事演习，此举实为假演练、真扩张的政治操弄，企图对国际社会形塑中国对台湾东部海域具备管辖权的假象，粗暴侵犯我国国家主权与海域权益。在台湾表达愤怒后，路透二星期二援引印尼海军发言人东古尔的话报道说，来护卫舰在访问俄罗斯后的回程中，将与包括中国、日本与美国海军第七舰队举行交会演练，那些演练与作战无关。这位发言人说，这些交会演练是一个在海上通过另一个国家海域时普遍的海军惯例。路透社的报道还援引一名台湾资深安全官员的话说，中国是在将一个正常的交会描述为某种具有军事意义的联合行动。这名要求匿名的官员说，事实上各国海军都会依惯例这么做，台湾也不例外。台湾民进党立委王定宇对中国解放军与印尼海军联合演习一事极为关注，星期三在立法院司法法制及国防外交联席委员会便针对此事要求国防部情报次长室助理次长吴天任 说明。

0: 国防部掌握到的情报。王定宇说，台湾东部外海也是西太平洋加菲律宾北侧的广大海域，范围极大，大约是北马里亚纳岛、关岛和台湾之间，夹着日本与那国岛等许多战略要地，美国的分散部署就在这个位置。对中国再次海域演习，台湾并不意外，反封锁演练正是此次汉光演习的科目。但他认为，如果中国拉拢印尼在此地进行联合演习，那就非常值得注意。吴天任说，印尼这艘护卫舰是一艘2000多吨的巡防舰，与中国海军所做的并非他所称的联合演练，而是一般海军都会在与其他国家海军对遇时采取的例行动作。他说，可能中共选择他要操作的部分来公布。事实上，我们掌握到可以公布的一个讯息是，他从日本那边下来的时候，不是光与中国做这个对遇的操演，事实上他与日本和后续的美国一路上都做了这样的操演。对于王定宇关注中国与印尼军舰演习的位置距离台湾有多远，吴天任说，两国军舰位置大约在台湾东面，距离台湾领海临接区大约70-80里海里外。台湾政府对中国与印尼的联合演习表达强烈不满。台湾外交部星期三在一个声明中批评中国再次无视国际规范与责任，进一步升高区域紧张情势。外交部对此恣意妄为、不负责任的行为予以严厉谴责。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特朗普总统星期三的时候宣布，白宫新闻秘书罗琳·莱维特将于本月底离职，以便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年幼的孩子和家人。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说，他完全理解并尊重莱维特的决定，并表示莱维特离任后将担任他的顾问，同时继续在共和党内发挥影响，协助共和党争取在中期选举中获胜。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霍尔木兹海峡纷扰不断，全球两家航运公司仍然报告出口走强，航运需求增加，但收入结果喜忧参半。
1: With the regional trade and energy flows already under intense pressure from the crisis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Ansarallah's renewed attacks on commercial vessels in the Red Sea and the Gulf of Aden, which the Council condemned in its recent statement, risk deepening Yemen's entanglement with a wider regional confrontation.
0: 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说，也门正面临自2022年联合国斡旋的冲突暂停以来最严峻的重现战乱的风险。美国国务院成立了一个制止生育旅游特别工作组，查处持签证专程赴美产子，企图为子女获取美国公民身份的外国人。
2: Se procede a verificar un compartimiento oculto de doble fondo del camión, el cual contenía sustancia sujeta a fiscalización. Aproximadamente son 370 paquetes rectangulares, con presumiblemente sustancia catalogada.
0: 厄瓜多尔警方查获了370公斤可卡因，警方称，一名没有犯罪前科的哥伦。

0: 亚和厄瓜多尔双重国籍的女子被捕。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霍尔木兹海峡纷扰不断之际，全球两家航运公司仍报告称出口走强，航运需求增加，但收入结果喜忧参半。来听报道。
2: 全球最大集装箱公司之一赫伯罗特说，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使公司2026年第二季度的总运营成本达到6亿美元。这家德国国际航运和集装箱运输公司星期四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尽管其核心航运业务的集装箱运输量增加，收费标准提高，但是第二季度净利润仍然降至8300万美元，低于去年同期的3.06亿美元。赫伯罗特公司将盈利下降归咎于海峡中断，表示海峡中断增加了支出，导致燃料、保险、仓储、服务改道和内陆运输等方面的成本增加。公司说，尽管收益受到运营中断的影响，但是第二季度的运输量和现货价格均大幅回升。声明说，这一积极进展主要得益于亚洲强劲的出口和美国需求的改善，这有助于抵消第二季度中东冲突造成的约6亿美元的巨大成本逆风。与此同时，丹麦航运集团马士基星期四报告了第二季度强劲的财务业绩，称其收入增加了20%，从2025年的130亿美元增至158亿美元。这家公司说，强劲的航运需求和更高的运费使其受益，从而能够运输更多货物并获得更多收入。该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本季度全球对运输和物流的需求仍然保持韧性。马士基说，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流量中断，运往海湾的货物被改道至其他港口，并通过内陆运输线路运输，受影响的海运能力迅速重新部署到其他不断增长的贸易航线上。这家公司说，非洲、北美和拉丁美洲的进口增长尤为强劲，这得益于远东地区出口的持续势头，尤其是中国。美国指责伊朗违反6月18号达成的临时和平协议。美国说，伊朗在过去几个月里袭击了几十艘船只。作为回应，美国恢复了对伊朗港口和石油码头的海上封锁。美国官员称，这导致伊朗每天损失高达5亿美元的石油收入。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说，美国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并且将美国的封锁描述为铜墙铁壁。伊朗星期四拒绝了特朗普的说法，称伊朗控制着这条承载着全球约20%的石油和天然气运输的关键水道。伊朗军方说，该海峡仍然被封锁。伊朗表示，正在与阿曼就海峡管理问题进行谈判。特朗普誓言，美国将守住海峡，并表示伊朗对此无能为力。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三说，作为封锁的一部分，美军已改变59艘商船的航线，使3艘船只丧失动力，并登船检查了另外2艘，以确保封锁得到遵守。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联合国和美国外交官星期四，也就是8月13号警告说，随着也门国内战事重燃，亲伊朗的胡塞武装加强了对商船的袭击，也门面临卷入更大范围地区冲突的风险。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联合国也门特使汉斯·格伦德贝里星期四向联合国安理会表示，也门正面临自2022年联合国斡旋停火使冲突暂停以来最严峻的重现战乱的风险。格伦德贝里列举了胡塞武装针对海上船只的袭击，以及胡塞武装与得到国际承认的政府军在马里布省、哈德拉毛省及摩卡市周边前线爆发的激烈战斗。他指出，除了导致海员丧生外，双方的交火还造成了军事人员和平民伤亡。这位特使对安理会说，
4: 在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已使地区贸易和能源流动承受巨大压力的背景下，安萨尔、安拉、胡塞武装在红海和亚丁湾针对商船的再次袭击，有可能使也门陷入更大范围的地区对抗。
3: 格伦德贝里表示，尽管近期冲突有所抬头， 但联合国斡旋的停火协议此前一直维持着前线的平静。不过他也承认，该停火协议并未促成对话或达成全面解决方案。他说，如果也门此时重燃大规模战火，后果将不堪设想。格伦·德贝里说，也门的国家机构因十多年的冲突而支离破碎，经济已无力承受另一次冲击，而周边地区又战火纷飞。对也门人民而言，战火重燃将意味着他们求学、工作和安家立业的每一个普通愿望都将再次任由战乱摆布。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谴责胡塞武装在红海针对七艘以上与沙特有关联的商船，并袭击也门政府军。负责特别政治事务的美国副代表詹妮佛·洛塞塔大使向安理会表示，局势升级反映出这一被美国定性为恐怖组织的团体正进行系统性行动，旨在展示地区影响力并破坏关键航道。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司法部星期三，也就是8月12号，宣布逮捕了11名被告，他们涉入了检方所说的美国史上最大的婚姻欺诈案之一。当天解封的起诉书指控被告在10年多的时间里策划了1000多桩假结婚，以帮助主要是中国公民的外国人骗取美国移民身份。根据起诉书，至少从2016年开始至2026年7月，被告组织了一个全美和国际性质的婚姻欺诈网络，安排主要是中国公民的外国人与美国公民通过假结婚的方式骗取绿卡，也就是美国的永久居民身份。该网络主要基于纽约市，但覆盖全美各地以及海外，包括瓦努阿图和中国。该假婚姻网络有人员分工，有人负责协调监管骗局并找到外籍客户，有的招募愿意加入骗局的美国公民并确保他们持续参与，有的协助准备移民文件并递交绿卡申请。这个假结婚网络还依赖婚礼主持人、律师、税务申报人员、保险提供商以及其他的服务提供者。司法部说，被告将外国公民与美国公民结对，两人往往是初次见面，但立即办理结婚证，安排假婚礼，还摆拍显示婚姻合法的照片，包括在中国举行假婚礼和摆拍，然后将这些所谓的婚姻证据在申请绿卡时提交给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还帮助假夫妻应付移民局的面谈。司法部说，在每一次假结婚的骗绿卡案中，中国公民向骗局协调人员支付大约10万美元，骗局协调人则向参与骗局的美国公民支付最多高达3万美元，并依据绿卡申请的进程而分期支付，还向负责招募的人员支付佣金，每招募一名美国公民就向其支付大约5000美元。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国务院星期三，也就是8月12号，宣布已经成立了一个制止生育旅游特别工作组，旨在查处那些持签证专程赴美产子，企图为子女获取美国公民身份的外国人。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5: 国务院发言人办公室发布的情况说明书说，该工作组负责审查全球签证持有者的活动，推动撤销从事或协助生育旅游者的签证，并致力于瓦解从中牟利的网络。国务院表示，该机构正与国土安全部协调，整合联邦多个部门掌握的信息，在全球范围内审查旅行者的出入境记录。国务院说，工作组已在全球范围撤销了600多份外国公民的签证。国务院没有说明这些撤销行动涉及的具体时间段，也未提供受影响者的国籍分布。 公民身份不是通过蓄意钻。

0: 空子及规避移民法律就能获取的商品，滥用签证制度的外国国民以及协助他们实施此类行为的人员可能会失去其签证、入境资格以及在美国的前途，这仅仅是个开始。中介机构已将生育旅游变成了一个谋取暴利的盈利性产业，这些中介有时以妇产陪护员、助产士或健康倡导者的身份自居，同时公然宣传赴美生子服务、签证辅导及医院安排。一对夫妇以参加会议和购物度假为掩护，在美国生育两名子女。第二次入境时，他们在签证申请中隐瞒了此前已生育一名子女的事实，两人的签证均已被撤销。一名外国政府官员申请为期一周的公务签证赴美，却在美滞留三个月并产子后才离境，其签证已被撤销。一名旅客申请旅游签证，称将赴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度假，实际却前往洛杉矶，抵达五天后产子，其签证同样被撤销。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司法部星期三8月12号宣布，佐治亚北区的一个联邦大陪审团对包括一名中国公民在内的三名佐治亚州的居民提出了起诉。起诉书指控这三名男子犯有强迫劳动、串谋实施强迫劳动和窝藏非法移民罪。联邦检察官说，他们招募的中国公民在佐治亚州一家地板制造厂在恶劣的条件下工作。当局去年对这家工厂进行了突击搜查行动。受到起诉的三名被告是60岁的陈竹、31岁的陈嘉义和55岁的鲁建军。两名陈姓被告是美国公民，鲁建军是中国公民，他们都居住在佐治亚州的卡特斯维尔。根据法庭文件，陈竹伙同陈嘉义和鲁建军招募中国公民，让他们用虚假的名义以 B1 短期商务访问签证和 L1 短期非移民工作签证入境美国，在位于佐治亚州特斯维尔的地板制造厂维美德工作。在司法部所说的这些受害人抵达美国后，被告扣押了他们的移民文件，让他们每周6天每班12小时工作，被告支付的薪资少于当初答应的条件，也不提供加班费和医保福利，被告还以驱逐出境和施加巨额债务威胁工人，并经常对他们施以言语、心理和身体的虐待。虽然这些工人按照他们的签证不具备合法身份，但是被告让他们居住在维美德拥有的住所内。三名被告均被控犯有串谋实施强迫劳动罪以及强迫劳动罪。陈竹还被指控犯有窝藏非法移民罪，若罪名成立，被告面临最高20年的监禁。司法部星期三的声明提到，起诉书只是提出了指控，所有被告在被法院排除合理怀疑而定罪之前均推定无罪。

0: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厄瓜多尔警方日前在北部卡尔奇省查获了大约370公斤的可卡因。这批毒品被伪装在一辆卡车的夹层的暗格内，包装上印有曼城和挪威国家队前锋哈兰德的肖像。警方称，一名没有犯罪前科的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双重国籍的女子被捕。来听一下卡尔奇省缉毒部门负责人西美娜·桑格吉萨来介绍情况。
1: Se procede a verificar un compartimiento oculto de doble fondo del camión.
2: 我们对卡车内一个隐藏的双层夹层进行了检查，发现里面藏有受管制物质，大约有370个方形包裹。经过初步现场检测，这些物质呈可卡因阳性，总重量约为37万克，即370公斤。此次行动从市场上缴获了约七百。

0: 70万剂毒品保护了公众安全。
1: Aproximadamente 7.700.000 dosis que en beneficio de la ciudadanía。
2: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哥伦比亚卡利一栋在地震中坍塌的建筑废墟里，一只名叫普鲁克斯的猫获救，并与主人基拉多重逢。基拉多说，在经历了数日的担心之后，看到普鲁克斯获救，让他感觉梦想成真。当地政府表示，这场 7.4 级的地震已经造成了至少265人死亡，救援人员仍在持续搜寻幸存者。我们来听一下这位幸运的猫主人维克基基拉多的讲述。
0: 这是一个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时刻，这些日子非常艰难，我们一直想着可能没办法把他们救出来，但最终真的梦想成真了。一共有4只宠物，小狗最先获救，普鲁克斯昨晚最后一个获救，还有一只在昨晚不幸去世，另一只仍然下落不明。
2: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的观众们，欢迎到美国之音中文网查询最新的卫星信息。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来关注星期四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 0.13%，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 0.65%， 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 0.81%。
3: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2: 随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计划下个月访美，美中关系释放了缓和信号之际，多位两党的议员告诉美国之音，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与此同时，议员们也强调国会对台湾的支持坚定不移。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4: 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皮特·里基茨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希望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下个月与习近平会晤时能够再次明确表达美国对台湾的政策立场。李基茨参议员在国会进入夏季休会期前对美国之音说，
5: 我希望总统能向习近平提出我们一如既往的支持不得以武力改变台海现状这一政策，因为这正是习近平一直在威胁要做的事情。我们需要再次强调，这是反对以武力改变台湾现状的明确表态。
4: 李基茨长期支持加强美台安全与防务合作，去年五月他提出豪猪法案，目标在于加快美国对台军售流程。这项法案去年12月获得参议院通过，但目前在众议院尚未取得进一步进展。这部法案提出修改武器出口管制法，计划将台湾纳入北约加类别，与北约成员以及日本、澳大利亚、韩国、以色列和新西兰等国家享有类似待遇。此举将使台湾适用较短的认证和国会通报期限，并加快美国及其盟友向台湾转移军事装备的许可程序。与此同时，美国政府目前正在审议一项总价值约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特朗普总统今年五月与习近平会晤后接受采访时曾表示，对台军售是美国一个很好的谈判筹码。这一说法引发部分人士担忧，认为如果特朗普政府推迟批准对台军售，可能削弱外界对美国在印太地区威慑力以及安全承诺可信度的信心。对此，李基茨重申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此前对这一问题的表态，称本届政府实际上向台湾提供的武器数量已经超过历届政府中的任何一届。他提到特朗普政府去年12月批准了一项价值11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塔米·达克沃斯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对台湾的支

0: 持相当坚定。他强调，美国政府会换届，但国会对台湾的支持不会因此改变。达科沃斯说。
1: There is a very strong support here.
2: 美国参议院对台湾的支持非常坚定，这一点不会改变。政府人员可能会发生变化，但参议员们仍会在这里。因此，我们已经推进相关立法，以加强和深化与台湾的关系。我认为这一进程还会继续。我认为经济合作非常重要，但我们会提醒美国政府，要稳定印太地区的关系，就必须与各方共同努力，而不仅仅是对北京方面。
0: 来自内华达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杰基·罗森对美国之音说，国会方面十分重视与台湾的关系。罗森说，
3: 我无法代表特朗普和马尔科·卢比奥谈论他们的计划，但我可以告诉大家，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重视与台湾的关系，并且我们将继续在参议院尽我们所能来加强这种关系。
0: 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建立在长期而紧密的制度、军事和国会联系之上。国会两党对台湾的支持也体现在跨党派议员代表团频繁访问台湾。本月初，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荣退主席、德克萨斯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麦克·麦考尔访问台湾，成为今年以来第七批访台的美国国会议员。麦考尔表示，根据台湾关系法，美国有义务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而美国也正在履行这一承诺。就在麦考尔抵达台湾前不久，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加利福尼亚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金应玉在七月底率领跨党派国会议员代表团访问台湾。七月初，伊利诺伊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塔米·达科沃斯也对台湾进行了访问。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4: 中国军方说，与印度尼西亚海军在星期三，也就是8月12号，在台湾东部海域完成了实兵演习，引起了台湾的强烈不满。台湾外交部称此为中国恶意寻衅，不过中国军方说，这是中国与印尼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积极作为。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5: 中国国防部星期二在一个简短声明中说，中国海军将与印尼海军在台湾东部海域举行通航演练，重点展开通信操演、海上补给等科目演练，并称此次演习旨在提升两国海军联合行动能力，共同维护区域和平稳定。台湾陆委会当天即针对此一宣布发出强烈谴责，指称中国此一军事挑衅举措严重侵害台湾主权，并威胁区域安全，呼吁北京当局立即停止此一破坏现状的危险行径。陆委会星期二晚间发布的声明说，中共近期接连运用公务船编队进行所谓常态化执法巡查，并派科研调查船进入台湾专属经济区进行灰色侵扰，如今更企图借由与相关国家共同在台湾东部海域进行军事演习，此举实为假演练、真扩张的政治操弄，企图对国际社会形塑中国对台湾东部海域具备管辖权的假象，粗暴侵犯我国国家主权与海域权益。在台湾表达愤怒后，路透二星期二援引印尼海军发言人东古尔的话报道说，来护卫舰在访问俄罗斯后的回程中，将与包括中国、日本与美国海军第七舰队举行交会演练，那些演练与作战无关。这位发言人说，这些交会演练是一个在海上通过另一个国家海域时普遍的海军惯例。路透社的报道还援引一名台湾资深安全官员的话说，中国是在将一个正常的交会描述为某种具有军事意义的联合行动。这名要求匿名的官员说，事实上各国海军都会依惯例这么做，台湾也不例外。台湾民进党立委王定宇对中国解放军与印尼海军联合演习一事极为关注，星期三在立法院司法法制及国防外交联席委员会便针对此事要求国防部情报次长室助理次长吴天任说明国防部长。

0: 获到的情报。王定宇说，台湾东部外海也是西太平洋加菲律宾北侧的广大海域，范围极大，大约是北马里亚纳岛、关岛和台湾之间，夹着日本与那国岛等许多战略要地，美国的分散部署就在这个位置。对中国在此海域演习，台湾并不意外，反封锁演练正是此次汉光演习的科目。但他认为，如果中国拉拢印尼在此地进行联合演习，那就非常值得注意。吴天任说，印尼这艘护卫舰是一艘2000多吨的巡防舰，与中国海军所做的并非他所称的联合演练，而是一般海军都会在与其他国家海军对遇时采取的例行动作。他说，可能中共选择他要操作的部分来公布，事实上我们掌握到可以公布的一个讯息是，他从日本那边下来的时候不是光与中国做这个对遇的操演，事实上他与日本和后续的美国一路上都做了这样的操演。对于王定宇关注中国与印尼军舰演习的位置距离台湾有多远，吴天任说，两国军舰位置大约在台湾东面，距离台湾领海临接区大约70-80里海里外。台湾政府对中国与印尼的联合演习表达强烈不满，台湾外交部星期三在一个声明中批评中国再次无视国际规范与责任，进一步升高区域紧张情势，外交部对此恣意妄为、不负责任的行为予以严厉谴责。美国之音记者钟成芳华盛顿报道。
1: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特朗普总统星期三的时候宣布，白宫新闻秘书罗琳·莱维特将于本月底离职，以便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年幼的孩子和家人。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说，他完全理解并尊重莱维特的决定，并表示莱维特离任后将担任他的顾问，同时继续在共和党内发挥影响，协助共和党争取在中期选举中获胜。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霍尔木兹海峡纷扰不断，全球两家航运公司仍然报告出口走强，航运需求增加，但收入结果喜忧参半。
1: With the regional trade and energy flows already under intense pressure from the crisis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Ansarallah's renewed attacks on commercial vessels in the Red Sea and the Gulf of Aden, which the Council condemned in its recent statement, risk deepening Yemen's entanglement with a wider regional confrontation.
0: 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说，也门正面临自2022年联合国斡旋的冲突暂停以来最严峻的重现战乱的风险。美国国务院成立了一个制止生育旅游特别工作组，查处持签证专程赴美产子，企图为子女获取美国公民身份的外国人。
2: Se procede a verificar un compartimiento oculto de doble fondo del camión, el cual contenía sustancia sujeta a fiscalización. Aproximadamente son 370 paquetes rectangulares, con presumiblemente sustancia catalogada.
0: 厄瓜多尔警方查获了370公斤可卡因，警方称，一名没有犯罪前科的哥伦比亚和厄瓜